0: 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 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0: 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5月20号，我爱你这一天，星期三，小周末，农历的4月初4，早8点04分，朱浩在这里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的好言好语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努力是为了不辜负自己。当你步履不停，热忱地奔赴自己想要的人生时，会感到由衷的快乐。认真做好眼下的每一件事儿，踏实走好每一步路，时光自会回馈你的努力。加油咯，我亲爱的各位小罗汉。今天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谐音我爱你的日子，我亲爱的朋友，有啥爱的告白要跟自己、跟家人、跟朋友说的吗？有什么爱的告白的话语，记得告诉我，给我留言，就在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期待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咯。
0: 天气预报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你的心情如何呀？天气不好，心情要好。进入到夏季，雨水逐渐增多。在昨天白天，江苏大部地区有降水，其中沿江以北东部地区雨量中等，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小雨，空气相对湿度比较大，最高气温在江苏的吴江站达到了29.2摄氏度。昨天今天这两天白天都是明显会有降水过程，今明后三天气温适宜，最高气温是在27度左右，还不错对吧？且行且珍惜吧。天儿一放晴，估计温度就又要窜上来了。今天南京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温度最高27度。今天此时此刻，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在22度了。明天周四，南京多云到阴，温度最低在20度，最高在28度。后天星期五临近周末，南京预告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最低是在18度左右，最高温度是在28度左右。快了，快了。加上今天还有三天之后星期六一大早，我们就要快乐出发启程去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了。谢谢有那么多小罗号支持我们这一次的旅程。还有想去的吗？估计没有票了吧。你也可以先查一查看看有没有高铁票了，然后再问一下我们的导播还有没有可能有名额，后续客服杨晨会及时联络到您，看您有没有可能搭上我们的末班车啊。02584652741，84652741，或者02568168059，68168059。一下雨吧，就会想到西湖的美丽风光。歌声里，我们穿越时空去旅行，听这是什么歌？来自左宏元和张慧清的演唱。

冰心思雨在互动直播间里头发了昨天他们小区物业发的通知，说要清洗水箱，所以停水了。昨天的上午8:30一直停到下午的4:30，昨天晚上下班回家，水来了吧？

看到冰心思雨是说昨天他休息一天哦，昨天早上呢他是发完大蓝鲸的互动消息之后，正好是会有邻居找他一起去楼下超市买水，昨天说小区停水了一天，刚好没有听到朱浩后来读自己的留言，没有回应，非常抱歉。后来晚上回听了节目才听到内容，赶紧就补上回应，实在抱歉。他说现在自己做的是包装类设计工作，说起来有些遗憾，自己不是美术专业科班出身，但是自己很开心可以为小罗号做点什么。谢谢冰心思雨的这番心意哦，很厉害哦，包装类设计工作，很有才的才女，在上海工作生活，愿你工作顺利，一切都好，好好保重。小巧子和平哥，莫愁姐姐，紫金天年，回眸红尘，这是阿君吧，还有丁荣慧，胡阿姨都来了。好多朋友一上来就一直在给朱浩点赞，阿君就说一直在点赞，主播主播给你点赞，谢谢您的赞啊。丁荣慧说今天520啊，祝大家身边处处都充满着爱。莫愁姐姐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跟浩子也是有缘相聚，相约好时光这座幸福城堡。华姨说祝福今天充满青春活力的朋友生日快乐，一切都顺利，期待当年的祝福传遍电波和网络端那一头。红叶说浩子导播各位小罗浩，我们一起相约好时光真好，天气不好心情要好，因为有浩子的陪伴天天都有好心情，我也是呢。回眸红尘说朱浩的这句俗话啊，说的是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里去了，天气不好心情要好，祝大家天天开心，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紫金天年说今天520虽然下雨，但是有浩子的

0: 精彩节目作伴，还是感到满满的爱。是啊，我们都要感受处处在我们身边萦绕着的爱意。和平哥说，外面正在下雨，但是绝不影响自己认真仔细静下来听节目。520要快乐哦，愿你我都能够好好爱人，被身边人温柔以待。
1: 一日盼呀盼呀盼，
0: 还有黑与白在思考说，今天是520谐音我爱你，是个幸福的日子。520快乐。小丽同学说，浩哥刚吃完早饭在听节目呢，今儿吃了啥好吃的？家里头自己做的还是家人谁给你做的？上了早班之后，我几乎没几天是在家里吃早饭，甚至是屈指可数，也许只有我休息的时候才能在家里吃早饭。罗胜琴向你问声早上好。还有美珍，一眨眼的功夫来到了这周的中段，星期三小周末了，又是520特别的告白日，心中有爱请记得大声说出来，跟我们最亲最爱的人说我爱你，跟孩子，跟父母，跟长辈，跟心中的那个他，还有就是我们的师长，也有可能是你的学生，我们相互表达着这一份欣赏，这一份爱。看到闪闪红星也来了，他说边吃早饭边听相约好时光节目，今天是520，我发了个红包给我家老冷。你们家老冷啊，心里肯定是暖暖的呢。那他是不是也要给你发一个红包作为回应？我猜他肯定会比你发的多。老冷这会儿是不是陪着你一块儿吃饭呢？考验一下他待会儿情商是否够高，到底会给你回一个多大的红包。待会儿晒一晒你的幸福好吗？闪闪红星，你啥时候帮一下你们家老冷，让他也来我们的小罗号听友群，来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给我们说几句好不？葛家三姐久违了，要常来常聊好不？美珍说，今天是农历的4月初4，祝福我们的小罗号当中的朋友，自己的偶像生日快乐，一切顺利，爱你哦浩子。谢谢美珍，我也爱你哦。
1: 一日盼呀盼呀盼浮萍。
0: 这是黑与白在思考说，今天我们有可能会说到一个好问国学冷知识跟呆若木鸡有关的，它的原意是个褒义词，是个好词儿，而不是现在我们以为的是说别人蠢笨像呆若木鸡似的吗？回头我们一同来聚焦这样一个词儿，一个成语呆若木鸡，它原来是夸人的，真的吗？这是15尾号7629的杨县人，他说有耗子相伴相约好时光，天天都有好心情，要做一个开心的人，快乐的人，快乐的开心的杨县人。你好，楼胜琴说，今天是农历的4月初4，也是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人的生日，祝福他生日快乐，一切顺利，身体健康，平安喜乐，粉丝多多。祝福今天过生日的朋友都幸福圆满，每一个孩子的生日都是母亲的苦难日，也祝愿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的妈妈都健康幸福快乐长寿。

0: 光影流年，抹不去艺术华彩。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一刚。每天清晨请和我一起打开心灵，随心而动，追随朱浩穿越时空去旅行。
1: 天下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使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而息，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2: 早8:20，我在这里陪伴你相约好时光，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的时光关键词是白名单。

就在昨天啊，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在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逐步将门诊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范围，改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建立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近年来，围绕医保个人账户所进行的改革，令职工医保进入更加公平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一次推出的支付新政，表现出强烈的消除乱象、托底民生的意图。一方面，新规严禁将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纳入支付范畴；另一方面，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地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白名单，充分满足合理医药需求。换言之，新规既列出白名单，也列出黑名单，以罕见的力度和精细度明确了边界。这种赌输结合的做法，有助于保护医保资金安全，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要让医保个人账户健康有序运行，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着力：一是规范医保个人账户的使用，大力遏制随意刷；二是在医药服务上尽力拓展空间，呼应群众的现实需求。不必讳言，在一些人眼中，医保个人账户简直是零花钱账户，他们通过弄虚作假，演绎各种刷刷刷模式，令医保个人账户异化为购物卡。就在去年的11月，央视曾曝光药店薅医保羊毛，在全国多地医保局多次发布预警的情况下，一些药店和生产企业仍存在这类违法违规情况。这做法背离了医保的功能定位，严重侵蚀了参保人员的共同利益。如不进行系统性纠偏纠错，后果不堪设想。对此呢，必须通过 AI 筛查、追溯码等技术优化监管链条，来提升监管效率，同时也要畅通举报渠道，消除空刷套刷空间和土壤。不可否认，在

医保个人账户的使用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痛点跟难点，积极打开代表合理医药需求的正门，允许地方根据技术发展和群众需求动态调整白名单，是大势所趋。值得一提的是，新规将家庭常用医疗器械纳入支付范畴，明确允许地方探索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反映出医保政策对民意民情的关切。医疗保障，这是国之大事，让救命钱回归本位，确保有限的医保资源用在刀刃上，确保每一位参保人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保障，是不容破坏、无可阻拦的进程。守住自己的医保账户，设立医保各账白名单，也的确是在做保护我们的救命钱的措施。早8:24，我们再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看到欣然说爱你哟、哦、爱你哟、哦、你是想跟耗子说，还是想跟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说？汇聚在这里的都是善良的人，那些美好的人，愿我们好人一生平安。这是平安喜乐，他说

此生有缘，前20年有好多好多的小鹿跟我行走天涯，去过好多的地方，感恩这一路有你们作伴，下一站也期待有你一路同行。还有3天我们就要出发的这次旅程，感谢有好多的朋友都缴费确认报名，我们已经顺利成团。还有的朋友有可能有一点小犹豫，还在那纠结的，你没准儿还有可能搭上我们的末班车，跟我们一起去浙南来一次线下山水之旅哦。5月23号出发的这次旅程，我们将深度游览浙南最核心的精华，千年古堰画乡，感受江南水工智慧，云和梯田，领略农耕文明的壮阔。仙都感受皇帝文化与仙侠意境，畲乡之窗体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婚嫁，青田去感受中西交融的独特风情，从自然景观到人文底蕴，从民族风情到网红地标，全覆盖不重复不赶路，天空之城延宕书房，七子楼沉浸式体验，石门飞瀑，瓯江游船，篝火晚会，户外烧烤手工体验，做缙云烧饼，内容丰富，节奏舒适，住的一路上也都特别好。错过了，后面我应该不太有可能再陪你去浙南丽水和青宁。

来这么一次美好的山水仙侠之旅了，别错过，别在此生留下遗憾。今天520告白的日子，我想告白好多好多爱我的朋友，有机会我们要好好珍惜，珍惜在一起度过的每一个旅程。这次还有美食相伴，全程在线，仙宫鱼头、畲族长桌宴、瓯江西鱼、风炉宴，还有晋源烧饼特色小吃，吃得地道，吃得满足。不管是家庭出行、朋友结伴，还是想给自己一段放空的旅程，这条线路都再适合不过了。做子女的也可以给爸爸妈妈报个名，看看有没有高铁票了，如果有可以赶紧搭上末班车，跟我们快�乐出发去游玩5天4晚。来，报名电话今天还可以再为大家畅通一天，84652741，84652741，84652741。5月23号，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台庆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期盼着有你共赴山水之月。如果有太多的朋友实在是抽不开身，6月26号呢，如果孩子们有不少都已经放假了的，特别是幼儿园的孩子们，要没啥课可以一起出来玩的，或者是中考完高考完的同学们，都听过我的考场播音的同学，来吧，给我们赴一次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之旅。这应该是6月下旬出发的非常理想的旅游目的地，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如果有人说想要坐飞机、坐更好的高铁，选择相应的交通方式，有可能价格会往上走一点，但如果您希望更舒适，选择交通工具，我觉得可以根据您的需要来调整。这个行程当中，我们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一幅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朱浩带队陪你一起快乐出发，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一起奔赴大美甘南。6月26号就将出发，咨询报名热线请记好，400-007-1011，400-007-1011。如果打不通，可以打我们的导播室电话，先把姓名、周深唱的健康道道令。是啊，说的没错呀，我们必须要先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壮硕的体魄，才有可能行走天涯，才有可能有更多的快乐和幸福。这是妙不可言，他说，朱浩来问候你一下，问候大家。我们盐城此时此刻正在下雨，虽然下雨会带给我们一些烦恼忧愁，但是听到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节目，听到你的声音，我们就变得如此开心，如此的美满，如此的幸运。谢谢有你，有你真温暖，我也觉得有你有大家心生欢喜。茶花说天气不好心情要好，今天早上吃什么老窝蒸老莲，什么南瓜茶花啊，你每一次发文字的时候，你再发完之后看看你发的这都是啥反正就是吃的是什么南瓜烧什么的这个饭是吧，还有什么水果羊角蜜样羊角蜜是不是啊，咱还打了个样，羊角蜜，羊角蜜。美珍说我们要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我那天不知道是睡午觉还是夜里头睡觉，我真的还做梦梦到了美珍张老师，

然后脑海当中闪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这些年一起出去玩的那些经历，还有就是我的有一些活动现场看到美珍跟女儿还有跟外孙一家几口几代人啊，共同奔赴现场的那个画面，哎，每次想来心里都好暖啊！谢谢美珍，哎呀，我的大部分的活动，她都会参与，除了有事儿抽身不开，或者那一段不舒服，基本都会跟我来双向奔赴。好想念你啊，张老师。那天是谁报名然后跟我微信交流说，哎，这一次还有谁谁谁去啊，那个张老师跟他女儿去吗？我说523他们可能目前还没有定啊。美珍是因为要就是弄牙，牙怎么样了？我当时其实没有多嘴，我其实今天正好在节目里也要向美珍告白啊，希望美珍天天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特别是牙口变得越来越好，吃麻麻香，爱你哦。如果有需要，像我前些年还的确是给咱们南京市面上的好几家的口腔机构代言过，如果有需要跟我说呀，比如说某德、某博士、某博利啊，我都曾做过形象代言人，虽然现在不合作了，大家伙儿也是如此。如果有需要想在您周边的某一家这个口腔机构要去看看牙，想要省点钱，其实你可以问问看，就是你们这儿做过代言人的朱浩，推荐我来的，他们应该是会给大家伙儿面子，给我面子，给大家优惠不少，给很多朋友省点钱。好像有一些牙齿的诊疗应该还是可以刷医保的啊，现在口腔机构应该都做到了。美珍牙口咋样了？哎，我那天还在跟那个谁聊起来，我说美珍要是这次也能去太好了，跟我们江苏文艺台过生日，今天520这个表白的日子又是某人过生日，我们一起过生日，共度2026年的这一次523江苏文艺台33岁生日的这一次台庆之旅，终身都会难忘吧。这次参与我们旅程的朋友，我的伴手礼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正在盘一下第一个晚上能不能那个伴手礼就到酒店，如果到酒店我们第一个晚上就能发送给各位手中人手一份了，上面都会印制着江苏广电荔枝标、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节目，还有小罗号 logo 形象的限量版的定制礼物伴手礼，送给参与我们相约好时光节目所组织的这几次旅程的朋友，人手一份。还有谁想去的，想拿这个伴手礼的，来523的这次浙南仙侠山水之旅的报名电话为各位畅通，025-8465-2741 8465-2741，也未必报得上，我觉得是看缘分，如果还能有高铁票，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加位置的，025-8465-2741 8465-2741，或者直接有杨晨微信联络他，或者给他打电话6816-8059 6816-8059。罗盛琴说路边的小花开得正艳呢，发一张照片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什么花？喇叭花吗？小野菊花吗？这是胡阿姨，她说在520这个有爱的日子里祝福江苏文艺台33岁生日快乐。胡阿姨晒出了好多年前的一张我们的节目表，真是有心了，把很多的资料都留存在手中。这是欣然，他晒出了一张图片。这是一盆什么花啊？他说这是我家二宝晨晨去年年底从学校领回来的牵牛花，开花了呢。哎呦，真的是诗情画意的。你们家的二宝晨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感受到了身边的老师同学们，还有欣然你跟家人们的满满的爱，内心才会这么美好。每一次回到家里看到这盆牵牛花，他是不是都会觉得十分的欢喜呢？多美好啊。罗盛琴说今天是520，向每一位小罗号还有自己所爱的爱自己的人道声我爱你。再来看到，这是

爱你们哦，谢谢小丽所送来的美好祝福。还有严兰芝，她说耗子，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来帮我点首歌给他吧，只要是表达爱的歌都可以送给他，愿他一切如愿，一切如意。儿子是83年出生，哦，跟我差不多大哦。这首小七任贤齐唱出的什么歌呀？送给他好不好？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春去春又来，春天桃花开，看到桃花天天笑出口，笑口常开，好运常来。这是小齐任贤齐唱出的什么歌，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

0: 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

0: 告白西语，贴心相伴。
1: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江苏文艺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然。愿你面对再多困境，都可以初心不变，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归来仍是少年。每天早8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孟然提醒你，不管到什么岁数，都要有一颗少年的心。愿我们简单一点，快乐一点，有很多的青春活力，越活越年轻。你好，我是朱浩，在5月20号星期三小周末这个日子里跟你表白，我爱你。你有心中的爱意要跟我，跟大家，跟身边人表白吗？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这一年的5月20号，差不多中段的日子了，温馨又浪漫的一个日子，写烟我爱你的日子。简单的数字520，写烟藏着最直白真挚的心意，代表着满心欢喜的我爱你。在这样满是爱意跟温柔的美好日子里，不管是对家人的偏爱，对挚友的珍惜，还是藏在心底的那份怦然心动，都值得勇敢诉说出来。这世间万般美好都抵不过一句真心的告白。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被爱意包围，岁岁常欢愉，事事皆圆满。借着这份甜甜的氛围感，接着就让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接下来的这一首元气满满的甜蜜金曲，代表着我对你的表白。

0: 有块糖果，味道很甜，让人想起一段情。有首歌曲，边走边听，让人想起一次旅行。有朵黄色的花，总是迎着太阳，让人想起一种心情，那叫做快乐。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1: 香烟好时光，
0: 让我们一起快乐报道。
2: 谢谢你这会儿跟海清姐姐继续停留在我们的幸福城堡，跟朱浩一起来相约好时光。接着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的一个时光关键词是解压玩具。我个人是觉得有一些玩具不管男女老少都别碰。就在最近呢，有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引发各方争议。跟一般的软胶填充玩偶不同，它被做成了婴儿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甚至部分卖家的宣传页面还疑似有色情擦边暗示内容。网友们所讨论的娜塔莎是一款做成了黑人婴儿外观的捏捏乐解压玩具。这款解压玩具不算新，早几年在电商平台还被叫做丑萌解压玩具、丑娃捏捏乐，宣传亮点主要是手感软弹、丑萌治愈等等，热度不算高。娜塔莎更大范围地走入公众视野是在今年三月底的 QQ 音乐超级巅峰之夜。在群采环节，有一个记者给周深送了一个娜塔莎娃娃，周深双手捧着接过来，像抱小婴儿一样抱着娃娃并配合拍照，还迷惑提问为什么他叫娜塔莎。这个幽默的场面呢，也在网上出圈了，一时之间更多网友开始入手周深同款。这款玩具热度飙升，四月这个爱义乌曾发布多条视频透露义乌工厂当中娜塔莎娃娃的生产热火朝天，电商平台销量非常好。到这里，解压玩具娜塔莎黑娃的玩法呢都还是很常规的，玩家会给他穿各种小衣服或者化妆做造型。渐渐的，一种更为暴力的玩法在这两个月里开始异军突起，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测试娜塔莎娃娃的物理极限，发布了大量拉扯摔打的视频。随着时间的推移，暴力程度在不断升级，剖开肚子往里头塞水宝宝，切掉娜塔莎娃娃的头，往娃娃身体里灌水，用刀割开肚子演绎娜塔莎生孩子等，成为了热度比较高的玩法。将婴儿形态的玩具跟解压直接挂钩，本质上是诱导用户，尤其是青少年，将婴儿视为一种可供发泄或娱乐的客体。这可能削弱现实生活当中青少年对真实婴儿的同情心与保护欲，甚至诱发对真实生命体的无意识攻击冲动。目前已经有部分学校明确禁止学生将其带入校园，这是必要的。解压玩偶可以有，但是商家如果打着解压的旗号，把低俗暴力当作卖点来营销，就会涉及违背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

现代人需要解压，但任何解压方式都不应该对用户的价值观、身体边界认知造成误导，更不能侵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您说是吧？早9:14，我们再看到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这是茶花说，朱浩，我想去，想去哪儿？美珍说，谢谢朱浩你刚刚在电波里头的关心表白，我是5月22号这个星期五要去省这个口腔医院装牙，去了5次了，但是希望周五是最后一次了，不合适可能还要再去一次，由于很多时候想吃的东西没牙吃，身体恢复比较慢，期待自己早日好起来，还是特别想要跟浩子一同出游的。怪不得美珍每次我看到她都还是很消瘦的样子，肠胃的消化不好的话，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牙口不好，有一些食物在嘴巴里头咀嚼不充分，会给肠胃带来很多的影响。对，上一次我们胶东半岛那次旅程，美珍就是肠胃不适，是不是也因为牙口不好，吃东西的话无法在口腔里头达到充分的咀嚼消化，肠胃有负担。希望未来都好起来哦，美珍，祝你健康，祝你早日康复。再来看到，这是胡阿姨特别把一份美好的祝福送给了欣然，她说欣然家的二宝晨晨啊，特别美好的孩子，祝福你们家的小帅哥健康茁壮成长。还有严兰芝说，收到浩子的祝福了，520快乐，孩子今年生日快乐，今天生日快乐，就在520这个日子过生日，你说这不是巧了吗？巧了吗？胡阿姨还说，心中有爱的罗妹妹啊，今天快乐，我们所爱的人，爱我们的人都快乐。还有，这是罗胜前说，要向每个自己所爱、爱自己的人道一声我爱你。妙不可言留言说，朱浩今天有机会的话能帮我播一首歌吗？最好是童声版的演唱。这个童声版本唱出的这首歌可以供大家来猜猜看啊，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今天点播这首歌送给好多好多的妈妈，含辛茹苦养育孩子长大的妈妈，特别是今天过生日的孩子，也别忘了妈妈，因为儿的生日，母的苦日。这是妙不可言特别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孩子们的歌，送给今天孩子过生日的妈妈们的歌。这位小歌手小童星唱童声版这首歌的叫甜蜜蜜啊，就是田地的姓田的田，寻觅的觅，蜜蜂的蜜，对，就是蜂蜜的蜜，甜蜜蜜所唱出的，这是什么歌？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继续等待着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我爱记歌名，大蓝鲸猜猜猜，也可以及时跟我互动交流，猜猜歌名。

0: 眼睛渴望眼睛的重逢，心灵期待心灵的碰撞，折一架纸飞机，为你带来真爱永远。你好，我是歌手一阳。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愿每一个善良的你都可以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我一起用耳朵翻阅由朱浩精心制作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0: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南京客户端联合打造
1: 好问国学冷知识。你好，我是朱浩。

咱们生活当中啊，是不是常会听到这样的对话？你怎么呆若木鸡站在那儿？他反应慢半拍，跟个木头鸡似的。每次说这话，大家都是在吐槽人反应迟钝，呆头呆脑，对吧？可是您是否知晓，这个我们用了上千年的贬义词，在刚诞生的时候是一句分量极重的顶级夸奖，形容的是一种普通人根本就达不到的王者境界。呆若木鸡这个词儿出自庄子达生里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说的是古代有个叫己绳子的人，专门给齐王训练斗鸡，训练了10天，齐王就问说好了吗？季绳子说不行，这鸡还心浮气躁，眼睛瞪得溜圆，一听见动静就会炸毛，还没稳下来。又过了10天，齐王再问，他说还是不行，他现在看见别的鸡还是会忍不住扑上去斗，沉不住气。再等了10天，齐王又催，季绳子才说差不多了，你看他现在别的鸡在旁边又叫又跳，他连眼皮儿都不抬一下，稳稳站在那儿，眼神里只有专注，像一只木头雕的鸡一样。结果你猜怎么着？别的斗鸡一看见他，吓得直接转身就跑，根本就不敢上前应战。因为真正的高手不是咋咋呼呼，而是心无旁骛，稳如泰山，以静制动，不战而胜。所以这里的呆根本说的不是傻的意思，是极度的关注专注，极致的冷静，是高手的定力跟气场。这只木鸡才是斗鸡界的天花板。可后来啊，随着语言的演变，我们慢慢

0: 就把这个词儿只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了，把形容高手境界的褒义词变成了吐槽人呆头呆脑的贬义词。其实庄子这个故事放到今天依然很有道理，我们总说沉得住气才能成大器，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是咋咋呼呼急于表现的人，而是像这只木鸡一样专注目标，不为外界干扰，稳得住心神才能笑到最后。下次再听到呆若木鸡，不妨也想一想它最初的意思，这可不是骂人的话，是藏在成语里的古老智慧，告诉你我真正的强大是不动声色的从从容容。
1: 拷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0: 听完拷问，我们再听一曲国风歌谣。等什么君的歌声里，我们一同江湖策马。

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这是妙不可言，他讲了自己的故事。他说，我家一共有姐妹四个。

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我的兄弟姐妹非常疼爱我，我的爸爸妈妈也非常的爱我。小的时候9岁，奶奶就叫我做家务了，她说我眼睛看不见，要比正常人要付出的更多，所以呢家务要从小做起。我爸爸给我讲，今天的事情今天要做完，不要留在明天做，做不完。实在没办法留在明天做，尽量就今天多做一点，尽量做完。小时候奶奶是这样惩罚我的，如果我的东西比如说碗筷刷干净了，就和姐姐他们一起吃饭，如果刷不干净，等姐姐他们吃过自己才能够去吃饭。晚饭呢跟中饭都是这样的，但是奶奶会把好吃的留给我的。没有奶奶，今天我的严格就没有我现在的样子。谢谢奶奶教会我很多东西，帮助我，然后也有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在帮我。奶奶，我会带给你教给我的东西，我会有一颗感恩的心。奶奶虽然离开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但是在自己的心中，奶奶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自己。你跟我讲，和我同命相连的人需要的帮助，你尽量帮助他，我会永远把你这句话永远都记在心中。奶奶有你真好。我身边有很多跟我同名同病相连的人啊，他们好多人都不会做家务，还不如我，因为我会做，因为有你奶奶当年的教诲啊。假如有来生，孙女当年一定会好好听奶奶的话，再也不调皮，再也不淘气，一定会好好做奶奶教我的每一件事儿，我一定会认真做，我会带着你跟爱我和我爱的人一起继续的好好生活，一定会尽我所能来帮助那些跟我同病相怜的人啊。奶奶你放心，我也永远记得你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这是妙不可言，讲了自己的家庭的故事，特别是自己特别不容易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奶奶当年的严厉的教导，才有了如今相对比较幸福的生活。感恩我们的亲人。紫金天天说，感恩有耗子天天给我们通过相约好时光节目带来的温暖、感动、美好、幸福。永远帅帅的内心充满美好的朱浩，棒棒的，给你点赞，谢谢紫金天年。也谢谢胡阿姨刚刚的那一首感恩的心，也希望能够唱到好多人的心坎里去。记得要且行且珍惜，珍惜大好时光，珍惜跟我们最亲最爱的人在一起的每一段时光。大潘看到你了，他说前段时间到大连去参加龙老师的舞蹈线下集训，所以没有及时互动。大潘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您跳的是啥舞？还有舞蹈线下集训呢，还是蛮有追求的。那您的身材一定特别棒。练舞练得特别用心，很辛苦。美珍说，呆若木鸡原来是夸人的而不是骂人的，今天听了浩子说的好问国学冷知识，长知识了，我们一起长知识。

这是徐子薇所创作并演唱的《好久没回家》，开头跟结尾的这一段唱啊，来自她的亲奶奶，对，唱的这是什么民谣啊？这是摇篮曲，就一辈一辈的孩子，不是妈妈就是奶奶或者外婆，唱着摇篮曲哄着睡觉的，感恩父母，感恩父母的父母，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些爱我们的亲人们、长辈们，也感恩我们的孩子们，让我们有幸成为父母，再一次跟他们好好成长，也在其中感受到父母的不容易。我亲爱的各位小卢号，感谢你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未来有两次旅程，一个是星期六要出发的浙南仙霞山水之旅，有还想报名的今天还有可能可以搭上末班车，报名电话是84652741 84652741。真好，星期六就可以见到好多的小卢号们了。另外6月26号，我们的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也期待有朋友抽出身来的话，有机会可以加入到我们这次的幸福旅程当中。目前名额已经报了好多了啊、如果还有想报的，可能需要你早点动手来锁定名额，赶紧先报上面。缴费的话可以等后面再通知啊。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

当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上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4: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攀枝花》。攀枝花又名木棉、英雄花，是攀枝花式的石花，作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攀枝花的开发建设倾注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数十万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永远的攀枝花是一部工业题材大戏。
5: 喂，哦，刘总工啊，你在哪儿啊？啊，在我家门前。
6: 哎，晚杰，快

0: 公公来了，开门去。
1: 哎，刘总公，请进。
2: 哎，好好。哎呦，杨老，回家路过您这儿，过来坐坐。来的有点突然，别见怪啊。
0: 哎，高兴还来不及呢，欢迎欢迎啊。哎，婉杰，快去倒茶。
1: 好。
2: 哦，
0: 啊，坐。
2: 哦，好。
1: 哎，刘总工，喝茶。
2: 哎，好好好。婉杰啊，我就是想着你们在公关的紧要关头啊，也没时间照顾爷爷了。我怕养老有什么需要和不方便的，所以过来看看。你爷爷可是咱们潘刚的功臣呐。
0: 谢谢刘总工的关心。你看我健康着呢，根本不用他照顾，很多时候还是我给他做饭呢。
2: 哎呦，
1: 刘总工您喝茶。
2: 哎，好好好好。嗯，哎呀，婉杰啊，我看到你们这段时间啊这么拼，我很欣慰。你们有责任心，有抱负，有勇气，是潘刚的骄傲啊。作为集团党组成员，我也代表集团领导班子跟你交个底。目前来看，你们公关小组已经解决了一系列重轨洁净度公关课题，就这个样品拿出去啊，也足以占据相当的高铁市场了。啊，当然了，能再上一个台阶，达到0.005%，那当然更好了。啊，暂时达不到也没什么，着急，说明为潘刚争光的心情迫切。好，可是科技成果不是着急就能急出来的，所以这段时间该努力的仍旧不能松气儿。另一方面，也不能急于求成啊，欲速则不达，集团领导不会强求你们的。
0: 婉杰啊，集团领导已经给你这个口径了，你可以安心了。
1: 谢谢集团领导的体谅和关怀，不过我们不会松劲儿的。
2: 嗯，我就知道你还是这句话。婉杰啊，我们集团高层专家也在审视这个全新的思路，都觉得你们公关小组的主攻方向是对的，只是必须确定是否能在总理出访之前拿出稳定率达标的样品。
0: 不错，时间问题是个关键。
1: 刘总工，经过理论测算和实验，现在确定了两种最佳方案，正在做对比实验。入炉铁水预处理、复合合金脱氧、钢水真空精炼和全保护浇筑这四个环节的全流程配合也论证过多次，相信是没有问题的。
2: 好，我把各环节的技术骨干都给你调过来，你有什么要求直接安排给他们，精兵强将日夜兼程，分工合作，打一场950总攻大会战。
1: 刘总工，我们一定不负众望。
0: 安杰啊，你真是幸运呐，集团领导这么信任你，关键时刻还来个鲁毅这个外援。
1: 爷爷。
2: 是啊，这说起鲁毅啊，那可真是个人才啊。
0: 是啊，要是能来咱们潘刚工作，那该有多好啊。
2: 哎，杨老啊，
0: 啊，
2: 您这是想给潘刚找个技术骨干呢，还是另有别的想法呀？
0: 嗯，你的眼光很敏锐啊。
1: 喂喂喂，你们，哎呀，你们可真有闲心呐。
3: 婉杰你好，马上就要去参加婚礼的典礼了，脑子里还总在想着我们的950。刚才和大家闲聊，有个搞钢液净化的英国同学说起他的一个经验，在保持复合脱氧的大方向正确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相应环节的有机配合，才能事半功倍。你们也要注意啊。
1: 鲁毅，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正在做精准计算，为最后的冶炼实战做最后的努力。特别是你提到的，一定要注意相应环节的有。

0: 及配合。真诚地感谢你一直挂念着九五零，你安心在印度参加婚礼吧，祝你愉快。
1: 怎么跑来了？
2: 来看看你啊。哎，爷爷说你两天没回家了，一直守在选矿场，我不能眼看着你饿死啊，赶快送点给养给你啊。
1: 啊，糯米粑粑。嗯，哎呦，我爱死你了。哎哎，
2: 吃一口，吃一口。嗯，怎么样？
1: 太好吃了。
2: 看把你自己摧残的啊。哎，眼圈都发黑了。
1: 哎呀，阿丽，你不知道明天就开炉了，我要让所有的环节都精准。
3: 真的吗？
4: 没有，我回攀枝花了。听阿丽说你在这儿，我就赶紧过来了。九五零公关到了最后阶段，我不想错过。
1: 没想到，没想到你会回来。
4: 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在攀枝花的这几天给我的触动会这么大。婉姐，在和九五零公关小组在一起研究公关的时候，在一起等待检验结果的那种焦急紧张期盼的心情，让我有一种从没有过的亲切充实，充满着一种从没有过的活力。那是一种把事业融入生命的感觉。你说的对，那也是我的九五零。现在我的九五零正处在公关的最艰难的时刻，也是即将出现曙光的时刻，错过这个机会我会终生遗憾的。还有一看到这个相包，我
1: 鲁毅，别说了，你能回来我很高兴，真的很高兴。走，上车去炼钢厂。最新方案的冶炼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开始了。
4: 好。
5: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播送路况信息。接连三天的大雨会造成一些路段的山石松动，希望司机朋友们注意瞭望，小心驾驶。
4: 哎，不停了。
1: 哎，怎么关上了？
4: 乌鸦嘴。
1: 又紧张了。
4: 说实话，还真有点。你看这路况，一边是陡壁悬崖，一边是金沙江，还在下着雨，这视线……
1: 放心，我可是十年驾龄的老司机了。哎，撞上去！塌方！哎呀，果然这个拐弯处有塌方，我感觉还真准。
4: 婉姐，哎呦，幸亏你有经验，要不然就翻。嗨，我也乌鸦嘴了。哎呀，这路被堵住了一大半，过不去了。哎，这样吧，打电话叫人来清障吧。哎呦，可是这种天气，这个路况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哎，婉姐，婉姐，你怎么了啊？
1: 哎呀，这老天爷真的要为难我吗？
4: 怎么了？
1: 啊！高炉马上点火了，我这个公关小组组长却不在现场。哎呀，我要耽误大事了。
4: 可是这路堵上了，我们又不可能走过去，那怎么办呢？
1: 不行啊，我还是得把车开过去，左边有点空。
4: 哎呀，这不行吧？这也太窄了，危险。
1: 没事，我经常开山路。
4: 那，哎呀，真的必须要过去是吗？
1: 一定要过去，这是最后阶段的冶炼，关系重大。我怎么能不在现场？我必须要在现场，我必须要在现场。
4: 好了好了，那我就让你赶到现场。
1: 哎，鲁毅，你下车干什么？
4: 我给你清障，给你当指挥。
1: 好。哎呀，不行啊，这些石头太多了。
4: 我再搬几块，在路边上再垫一垫。

0: 陆毅，行吗？
1: 来吧，试一试，会有一些倾斜。你车是四轮驱动，只要沉住气，把稳方向盘，能开过去。
0: 陆毅，啊，
1: 你想赶到演练现场是吧？
0: 是。
1: 好，你要950原版成功是吧？
0: 是。
1: 那就开过去，你一定能开过去，我相信你。
0: 好，我开。
1: 哎，前进，别停，往左一点，再往左一点。继续开。
0: 怎么了？
1: 没事。继续开，继续开呀！好，好，好啊！过去了，过去了！
0: 陆毅，你怎么样？哎呀，你头上出血了！
2: 啊，没事。一个小石子儿，飞到脑门上了。怎么样？现在赶到炼钢厂，来得及了。
0: 陆毅，
2: 婉琪，
0: 陆毅，
2: 婉琪，
0: 谢谢。其实我刚才也挺害怕的，还好。有你在。
3: 婉洁紧紧地抱着我，泪水打湿了我的肩头，我也紧紧地抱住她，抱住这个虽然相识时间不长，却已经刻骨铭心的美丽而又坚强的姑娘，再也不想放手。向前方望去，是弄弄平，是攀钢，是攀枝花，永远美丽的攀枝花。
4: 刘总工，钢业冶炼按照预定方案全部完成，程序正常，可以出炉。
5: 好，同意出炉。
4: 出炉。
5: 出炉。
6: 同志们，重硅钢样品的检验报告出来了，铝化物、硅酸盐、球状氧化物都达到了标准，特别是硫化物也控制在了0.005%以下了。
0: 我们成功了。
1: 我们成功了。
6: 对，我们成功了。啊，
3: 和攀钢研究院正式签约就职的那天，看到了国务院办公厅发来的通告和照片，我们的李克强总理在闪闪发光的攀枝花重轨样品的前面，和有关欧洲领导人举杯庆贺，庆贺中国高铁出口项目顺利签约。这天我们又来到了那片火焰般的索马花海，鲜艳的红色花瓣映照着婉洁俏丽的面庞，望着那洋溢着无比幸福的大眼睛，我的心也醉了。
7: 喂，陆毅，还记得那个宜家的传说吗？当你见到大片索马花盛开的时候，就是爱神降临的时刻。
8: 嘿，现在请收获了爱情的这对恋人对着这片美丽的索马花说出你们的心里话吧。
1: 好，我说。好多人都说攀枝花是和我最有缘分的地方，和我牵着手的姑娘

0: 叫婉洁，她美丽、坚强、纯洁、善良。对着这片美丽的索玛花发誓，我会在攀枝花用一生来陪伴她，永远不分开，永远。
1: 攀枝花，我美丽的家乡，我身边的这个。
2: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五页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2: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5: 大家好，我是大嘴巴王鹏。江苏文艺广播不只是一个频率，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用声音分享生活，用文艺点亮日常，初心不改，热诚依旧。未来我会继续带着赤诚之心，在电波里和大家一路同行，共享文艺美好。
6: 生日快乐！
4: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8: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2: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9: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5: 也许因为男友是中文系的缘故，平时呢，丽丽觉得他有点酸，肉麻兮兮的。这天，丽丽和男朋友一起看了一篇文章，叫《永不分离》。看完之后，男朋友含情脉脉地看着丽丽问道：亲爱的，你会离开我吗？丽丽想都没想，连忙回答：

0: 然不会，我会一辈子缠着你不放。那下辈子呢？这男朋友啊，得寸进尺，继续问。莉莉啊，不假思索地回答：下辈子也缠着你不放。真的呀？莉莉男朋友两眼发光。真的？莉莉点点头。因为啊，我决定下辈子做一只蚊子，永远的吸你的血。亲爱的，你慢慢飞，前边有个胖子在沉睡。亲爱的，你张张嘴，胖子的香味让你我都陶醉。我要一直陶醉下去啊。
1: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2: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一期我们说张居正初入朝廷。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张居正16岁考中举人，全家欢腾。辽王府的毛妃总是以张居正激励儿子献捷，献捷非常反感，邀请张居正的祖父张震到辽王府喝酒，拼命灌酒，灌到张震醉倒，张震受不了，心脏麻痹，一命呜呼。张家的人心中当然不开心啊，但是是毛妃好意邀请，事出意外，这怪不了谁呀。毛妃不死心，继续找张居正到辽王府陪献捷。张居正深以为苦，总是公元1549年，张居正升任翰林院编修，曾经上书论证，指出明朝有宗室的骄纵，庶官的失职，吏治因循，编备疏忽，财用大亏等五种臃肿麻痹的毛病，但是不受重视。不久，他的童年杨继盛忍不住了，以牺牲的心情正式弹劾严嵩十大罪证。张居正心中暗暗叫苦，这些话都是他心中想讲的话。结果杨继盛什么结果呢？杨继盛被打100大板，关入大牢。那么从杨继盛被关入大牢那一天开始，张居正也生病了，他头昏想吐，可是查不出原因。是现实的黑暗让张居正气闷，殊不知这也是上天对他的磨练。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4: 寻找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找的东西，感觉自己突然间和他这么的靠近，烦恼抛在脑后，开开心心，每天逍遥自在。我想听，我想说，我想笑。曲苑茶楼，回味悠长的曲艺精品。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5: 非常感谢大家的掌声。其实这个说相声啊并不是我的专业。
6: 哦，那么你具体是搞什么的呢？
5: 我是一位京剧演员呢。
6: 京剧演员。
5: 哎，
6: 那么您是唱哪歌的？
5: 正歌，铜锤花脸。
6: 好，
5: 怎么样，
6: 咱二位有缘
5: 啊。那也怎么？
6: 我也喜欢京剧。
5: 哦，你也做过客？
6: 没有，我是业余演员，
5: 票友。
6: 对。
5: 哦，票友，那也没什么。那也没什么，也别不好意思。你是唱什么的？
6: 我是唱老生的。
5: 哦，票友老生。
6: 对。
5: 有机会我带你唱一出。
6: 对，
5: 让你过过瘾。
6: 今天我就没事儿，您看咱二位能不能合演一出？
5: 哦，在这个欢乐大世界，
6: 哎，
5: 演一出。行，你挑戏吧。
6: 我挑戏呢，咱们就唱一出铜锤老生

0: 正宫戏捉放曹怎么样？
1: 好戏，好戏，好戏，好戏。不过这个戏太长，
0: 哎，咱们是掐去两头，
1: 不唱当件，
0: 哎，那就甭唱了。
1: 那怎么着呢？
0: 唱当件，
1: 哎，哪点
0: 是公堂一折
1: 最精彩了？
0: 对对对，
1: 好，有几个角色？
0: 一共有三个角色，
1: 都谁呀？
0: 首先捉放曹得有曹操，
1: 那当然了，这个曹操是
0: 铜锤花脸的，
1: 这是我的正宫啊。
0: 对对，您来，
1: 我来，
0: 哎，您来，您来。
1: 还有谁？
0: 还有一个中毛县令陈宫，
1: 陈宫是
0: 正宫老生，
1: 那是你的活。
0: 对对对，
1: 归你，归你，归你。
0: 哎，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
1: 王顺怎么办呢？
0: 不过我可是来不及了，您能不能给带一个呀？
1: 我带。
0: 对对对，
1: 没问题，科班出身，
0: 没问题，
1: 什么都成。
0: 好好好，那咱把桌子往后搭一下。
1: 搭桌子干嘛呀？
0: 分出前后台来呀。
1: 哦，哪为前台，哪为后台啊？
0: 这个桌子前头为前台
1: 啊，
0: 桌子后头为后台。
1: 哦，
0: 您这为上场门，我这边为下场门，我还得准备一把椅子。
1: 真清楚啊，还得自个儿找把椅子，这人够油的，得自个儿找座。哦，
0: 咱们归到后台。
1: 哦，这就归后台了。
0: 哎，我叫板，您给我打家伙。
1: 打什么家伙？
0: 小罗啊。
1: 小罗
0: 啊。
1: 好好，来来来来来，
0: 好
1: 啊，您请。
0: 嗯，
1: 老家伙，请。小罗，小罗，小罗，
0: 小罗还老罗呢。
1: 你说这小锣啊，
0: 这小锣你得打响了，哒哒，
1: 你刚我哒哒不就完了吗？
0: 这还用说呀？
1: 你老说这黑话，我哪懂啊？
0: 啊，这叫黑话呀。嗯，
1: 哼，哒哒，哒哒，哒哒。
0: 我苏州等你了啊！
1: 啊，你先走吧。
0: 什么？我先走啊？我这一透袖就别打了。
1: 您这是
0: 透袖？
1: 我以为轰苍蝇呢。
0: 嗨，我招苍蝇了。官居心那里，于黎明，他。

0: 有点意思。
1: 头戴乌纱双翅飘，
0: 没道理。
1: 黎民百姓落逍遥，虽然七品郎官小，
0: 还嫌官小，
1: 一点担心保汉哪朝。
0: 这家伙保皇派呀、
1: 啊、谁保皇派呀、啊、大家伙
0: 登台，
1: 下官
0: 登台，
1: 姓臣
0: 登台，
1: 民工
0: 登台，
1: 子公台
0: 登台，
1: 就会呆呆呀、啊、
0: 你告诉我们的呆呆，
1: 我一道白就别打了、
0: 哦、你一道白我就不言了。
1: 哎，
0: 说吧。
1: 官居中茂县镇堂，昨日东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我捉拿刺破曹操，使我命王顺登四门盘查，天道值班时候未见究竟，左右
2: 有
1: 伺候了，
0: 放粪等等，
1: 左右伺候了，
0: 等等，
1: 左右
0: 哟，
1: 伺候了，
0: 等等，
1: 别打了，你
0: 这怎么着？
1: 您这小花脸王顺该上场了。
0: 哦，这小花脸该上场了。
1: 哎、对呀、啊，
0: 你倒告诉我一声、啊。
1: 这还用说呀？
0: 再来，
1: 左右
0: 哟，
1: 伺候了，
0: 哎，呸，
1: 我回去。
0: 哎，怎么了？

0: 那个王顺是小花脸
1: 啊，
0: 您得啊，你得这么上才行的。
1: 这我知道啊，
0: 你知道还说什么呀？
2: 哎呦
1: 呦，
2: 伺候鸟。
0: 你净啊哈呀，
1: 你说的
0: 到这儿您还有两句词儿呢。
1: 什么词儿？
0: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1: 那还是那老词儿啊。
0: 我杠他了，老词儿。
1: 注意啊，
2: 抬抬令定台，
1: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0: 饼子呀，还面包呢。
1: 面包太爷吃。
0: 什么面包啊？禀报太爷知，
1: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2: 抬抬令定台。
0: 怎么不圆呀？说话呀。
1: 什么词儿？
0: 参见太爷。
1: 罢了。
0: 谁见谁呀？你见我。
1: 我见您。
0: 哎，
1: 参见太爷。
2: 罢了。
1: 罢了就罢了。
0: 他不抬杠。
1: 我人好脾气。
0: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2: 本县西从何来？
1: 你老婆昨晚生一大胖小子。
0: 嗨，
1: 这个
0: 你提这干什么呀？
1: 八斤多呀。
0: 什么呀？这是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1: 哦，对对对，您赶紧坐下。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2: 本县西从何来？
1: 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2: 妖火为证。
1: 扇子为证。
0: 扇子呀。宝剑为证。
1: 哦，宝剑为证。
2: 臣上来。
1: 太爷过目。
0: 呜呀，
1: 要死。
0: 你才要死呢。
1: 你这什么意思？呜呀，
0: 你呀，这人什么都不懂。
1: 我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0: 我呀，瞅见曹操这把宝剑呢，我心里害怕。
1: 哦，看见这个宝剑你害怕。
0: 对了，
1: 昨晚上劫道的你不怕呀？
0: 多的呢。宝剑入库。
1: 哎呀，宝剑入库了。
0: 下面领赏。
1: 甭赏了，麒麟阁，您请我吃大闸蟹得了。
0: 你馋了是怎么着？
1: 那是阳澄湖的标准的大闸蟹。
0: 来，
1: 哟，
0: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押谁？
0: 曹操。
1: 曹操
0: 啊？
1: 曹操没来。
0: 啊？
1: 没来。
0: 捉放曹操都没来，
1: 可不是吗？
0: 干嘛去了？
1: 苏州旅行结婚去了。
0: 那像话吗？
1: 跟小蜜度蜜月。
0: 成了。您这个曹操该上场了。
1: 哦，我对了，我演的曹操该上场了。
0: 就是啊。
1: 那这王顺呢？
0: 就放这儿了。哎，
1: 由现在起我这演曹操了。
0: 对，
1: 我得化个妆。
0: 好，您看这个角儿化妆啊，准得有独到之处，保证是与众不同。回头不信您瞧，
1: 现在我演曹操，
0: 您演曹操，
1: 我上场了。
0: 哎，好。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啊，一。
0: 扛起来，扛起来，空的扛一些去扛。
1: 喂，老爷，
0: 大，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畅享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4: 大家好，我是江苏文艺广播的主持人王悦。2015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11年的光阴，3000多个日夜，从初出茅庐的青涩，到如今话筒前的笃定，我的每一个脚印都刻着文艺广播的印记。声音是有记忆的，他记得这里的每一次欢笑，也记得你们的每一次聆听。未来的路，愿我们依然耳畔相约，温暖同行。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锁定在江苏文艺广播的时间，我们的小星星准时开始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1: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啦。那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哎，这个雨下的呀
0: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的朋友都会发出这样的一个拷问啊。什么拷问？咱们南京的梅雨季节难道已经到了吗？甚至昨天我其实自己也有这样的怀疑啊，我还特意问了一下这个手机，然后后面说是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到6月份的时候才开始梅雨的，但是现在呢可能这个降雨啊一轮接着一轮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歇，难道这个梅雨就提前了吗？然后当时我觉得手机上给我的回复是还是要以具体的啊这个天气啊预报为准确，没错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咱们江苏的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雨水就成了天气上的主角了啊。而且呢其实不只是咱们江苏，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啊，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降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影响了很多地方啊。那么目前呢说已有102个国家级的气象站打破了当地5月最大单日降水量的记录，也就是不只是在这个中国，甚至是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其实都会有这一轮降水的影响啊。
1: 没错啊，这个目前来看到这个今天白天仍然有降水，沿江和苏南地区呢中到大雨，江淮之间小到中雨。那从21号开始雨水要暂歇了，那全省主要以云系变化为主。22号呢江苏将再迎降雨，本省西北部地区呢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转阴。在24号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啊。那气温方面呢，未来3天全省的气温是比较适宜的。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
0: 没错啊，最近呢雨水频频的同时呢啊，现在呢可以说我国进入到入夏范围呢也是正在逐步扩大当中。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呢，截至到5月17号啊，也就是上个周末的时间，中东部地区的夏季最北端已经抵达了河北中部一带啊。你像北京啊、山东啊、河南啊，还有湖北的大部分地区，还有安徽，还有呢咱们江苏的南部啊，江西、湖南等部分地区都已经正式的进入到夏天了。在西部地区呢，还有包括到新疆的南疆地区，以及四川盆地和云南一带呢，这些地方呢啊，也都已经纷纷入夏了。
1: 是的，跟常年相比呢，今年入夏的进程整体说可以说是偏快的。那其中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入夏时间明显偏早，不过江西、湖南等地的夏天却迟到了啊。为什么今年华北不少地区比江南更早入夏呢？那气象专家也解释到啊，进入到5月以来，长江流域呢及其以北地区长期处于高压的控制下，晴多雨少，辐射升温显著，导致气温就偏高了。尤其是像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呢，还出现了高温的天气，推动上述地区提前达到了入夏的标准。
0: 没错。
1: 那咱们江南受到暖湿气流的影响，前期阴雨频繁，抑制升温，导致夏天迟到啊。
0: 虽然呢这2天大家看到天气情况呢，除了下雨、阵雨啊，这个小雨、中雨、大雨，好像时不时的来回变换，但是最高温度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啊，在27、28度左右。但是大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有的时候没有风的状态下，体感是非常闷热的。像昨天下午的这个大概4、5点钟的时间，哇，那个闷热的感觉特别特别的强烈。尤其是小朋友，比如说上学，带来了很多的惊喜。你像剧中的马一飞，是由百家湖小学的常凯军来饰演的，陶露露呢是由南京市拉萨路小学的翟佳楠来饰演，还有南京市南化实验小学的张金涛同学饰演的是剧中李海的角色。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同学参与，樊锦瑜、李逸轩、还有蔡子睿、林祥晨、刘一帆、陈若曦、孙正迪、丁瑞阳，还有丁玉轩，这都是在剧中啊来扮演啊这个孩子们的这样的角色的。我们实打实的是从各个学校选出的非常优秀的孩子们来参与剧中的创作。
1: 是的，我们之前呢也是奔赴到各个学校去，为了这部广播剧来选角。那另外呢，这部广播剧呢也是忠于原著的教育内核，由作者刷刷亲自参与到剧本创作啊，辅以专业的演播、精良的音效跟后期制作，兼具文学性跟听觉感染力。
0: 没错。
1: 那这部剧呢计划于近期正式上线全部3集，那届时呢将在央广中

0: 我之声，江苏文艺广播及各大网络平台同步播出，欢迎各位听众，尤其是青少年朋友们锁定收听，一同聆听声音里的成长力量。
1: 没错啊，那么在下半场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试听版本第一集正式上线。那同时呢，我们一束阳光其实也特别制作了一部主题曲，名字呢就叫做《阳光你好》，我们先来一听为快。

0: 不听分数，家长会同意吗？
1: 我扣错了两分，家长啊能上门找我要呢。
0: 家长啊都一个样，只要孩子成绩好，一切就好。
2: 吴老师啊，您是学校的元老，您怎么看？
3: 我呢，我不懂什么助学课堂，但我认分数，成绩不好说什么都没用。
0: 那对，家长要的就是分数。
2: 可是，
3: 哎，上课了哈，马上呢是我的数学课，我可不能让学生等我。校长，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1: 哎，校长，我也有课呢。
2: 上课要紧，这事儿啊，我们工作群里接着说啊。周末请班主任和家长们通个气，我们也摸一摸他们的想法。
4: 魏校长，您材料上的那段话我反复读了好几遍。
2: 哪句话呀？
4: 助学课堂就是让老师像养蜂人一样把学生带到有花蜜的地方，真好。
5: 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

0: 腿上。
1: 马一飞，你拿1000积分打算干什么？
2: 换了高，不能换期末的全优生就更好了。
3: 兄弟别做梦了，你和我都一样从没当过全优生，还是换零食吧，什么薯片啊、辣条啊、肉肠啊，到时候带我分点。
1: 要吃自己再分去。哎，你们看，吴老师又捧师尊进班了，果然每到周五必发练习卷。
3: 嘿嘿，他们班的人明天看不了素操喽。
1: 你们明天都来我家看直播吧，我多准备些零食，中午再点份披萨如何？
3: 行。
2: 不行，我明天要补数学。
1: 那好吧。
4: 妈，你回来啦！
5: 一菲，快快快，抓紧时间洗手吃饭，一会儿啊我们单位的小月来给你补课，他可是我们南医大毕业的高材生。
2: 不是明天补的吗？
5: 今天明天都补。
4: 行了，你别废话了。
5: 哦对了，除了补数学，英语也得补补。
2: 好好好，我补。
5: 好了好了啊，吃饭，来吃点排骨，我特地给你做的糖醋小排。
4: 你们钱老师发的什么呀？助学课堂，是补课的吗？调查作业量大不大？哎呦，作业多点有什么不好？只要能提高成绩。学校推广助学课堂，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主动的学习，让孩子能带着自己的观点和疑问走进课堂，将来成为课堂的主人。什么意思啊？孩子怎么能当课堂的主人？老师就该好好上课。我说，哎，你们新来的校长能不能多花点心思在教学上啊？当初我和你爸为了你能够进鼓楼阳光小学，特地贷款买的学区房，现在还在还贷。
6: 小月来啦，我们正吃饭，你吃了没？
7: 护士长，
6: 哎呀，不用不用，我吃过了。这个就是一菲吧？
7: 小月姐姐好。
5: 小月，我儿子数学不行，只能考个70来分，你呢帮他好好补补。这是我买的辅导书。
7: 护士长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一菲，吃饱了吧？带小月姐姐去房间学习啊，听话。
8: 哦，
7: 一菲，我看看你的课本和作业，这小数计算错了这么多啊，应用题也不太会。
9: 我太笨了。
7: 你呀，上课要专心听，要记笔记，还要……
9: 小月姐，你说我的数学成绩能提高吗？
7: 多刷题多练呗。
9: 其实我每天都做很多题。
10: 哎，听，好像是我爸出差回来了。爸，
5: 老马，哎呀，你回来了。
10: 呀呀呀，看看你
5: 这十多天不见，你怎么弄成这样啊？
10: 眼圈通红的，行，
5: 身上还一股汗臭味。来，行李箱给我，赶紧洗洗去。
11: 哎呀，这次出门时间长了些，不过犯罪嫌疑人倒是抓到了。哎，家里有吃的吗？我都饿死了。
5: 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没吃啊？
11: 那不是说了吗，急着把犯罪嫌疑人带回南京吗？
9: 爸，你胳膊怎么了？好大一块淤青。
11: 没事，抓捕时弄的。
5: 你出来干啥呀？赶紧回屋去。
6: 我请了我们急诊科的小月来给儿子补课的。
11: 哎，你不是给他报了培训班吗？
6: 钱老师不提倡给孩子报学科培训班。
5: 哎呀呀，你去洗洗吧，这无论花多少钱都得把他的数学成绩给弄上去，要不然到时候小升初怎么办呢？哎呦，我一想到这事儿我就烦。
11: 行，别烦了。

0: 小点事儿啊，这不是有了一对一的家教吗？啊，一切都会好的。我明天啊，调休一天，我送一菲上学。
1: 魏校长早，
2: 魏校长早，
3: 同学们早，你们早啊！
4: 明明，红领巾，你的红领巾。
3: 李小明奶奶早啊，又送孙子上学啊。
0: 一菲，校门口那个胖胖的、头发发白的人是谁啊？
1: 魏校长啊。
0: 校长，哎，他站在门口干什么呀？
1: 迎接我们上学呗。
4: 校长早，
3: 奶奶早啊。红宁宁，哎，你怎么哈气连天的？是不是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4: 嗨，玩手机游戏啊，玩到半夜。校长，您说这怎么好啊？不给玩手机就和我哭闹，我们根本管不住呀。
3: 宁宁啊，周末玩游戏得控制时长啊，一天最多只能玩一个小时。我请奶奶替我监督你。啊，哎，那个张小萌啊，你个鼻孔怎么堵着纸巾啊？哎，
5: 从来不吃蔬菜，流鼻血了吗？这不是？
3: 哎呀，这蔬菜可是好东西啊。这样，中午在学校你多吃点啊。
0: 校长能记住学生的名字，那这工作很多年了吧？
1: 哪儿呀，他刚来一年，可就是能记住我们的名字。魏校长早。
3: 马一菲你早啊。哎，这位是马一菲爸爸吧？
0: 魏校长好，谢谢您关心我们家一菲。
3: 关心学生是我们做老师的本分。您是警察，这平时工作一定很忙吧？只是再忙也要留一些时间给孩子啊。马一菲这个年龄啊，正需要大人多一些关注，多一些陪伴啊。
0: 您说的对。哎呀，只是我身不由己啊。
3: 对男孩子而言，爸爸的陪伴更重要。
0: 哦，抱歉，我接个电话。什么？紧急任务？好，我马上回去。一菲，你先进去啊，爸爸要去单位。哎，龟校长，不好意思，我先走。啊，
3: 你去吧。
0: 麻烦让一让，让一让。哎，谢谢谢谢。
1: 龟校长，对不起，我爸太忙了。
3: 家长们都忙，不过你也要理解大人啊，他们忙，不代表不爱你。
1: 嗯，我去教室了。
6: 这次家长问卷调查，我们班啊有不少家长反映我作业布置的多，还有嫌我要求高。我布置这么多作业，我为了谁呀？还不是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好成绩啊。再说了，布置这么多作业，我哪一次不是认真批改的？当然也有不少家长支持我，感谢我。我在这儿说一声，这学期我们班要保持年级第一，所有人期末都能当上全优生。
1: 陶露露，你听见了吗？
7: 听说有家长投诉他了。对了，我们班要10点入学课堂。
1: 入学课堂我妈也提过，不会是补习班吧？现在我周末连玩的时间都没了，天天做题，快累死了。
7: 我爸妈都挺支持的，说值得试试。

0: 波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1.4，你好，旅。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呢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您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节目当中呢向您问好。我们这档节目呢特别感谢到江苏南京千亿旅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我们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可以关注到13347711422。同时，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请到了来自南京千亿旅游的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的天天老师，和大家呢就我们的旅游话题，今天还是我们的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给大家做介绍。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会请到来自于幸福宴旗袍队的何素贤老师和沈红霞老师，和大家在下半段的文艺之星当中呢来聊聊我们旗袍队的幸福宴旗袍队的故事。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上下两个时段，上个时段呢是我们的旅行风向标，下个时段呢是我们的文艺之星。好的，首先和我们的几位嘉宾一起问声好。天天老师中午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
0: 那么我们幸福宴旗袍队的何素贤老师好。
2: 你好。
0: 我们的沈红霞老师好。
3: 你好。
0: 好的，那么我们在和大家问好之后呢，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将和幸福宴旗袍队的两位老师呢好好的聊一聊。上半段的时间呢，让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开始和天天老师聊一聊我们的甘南双卧八日游的一些情况了。我们一会儿回到节目中来。

0: 祝您旅途愉快，旅行风向标。
1: 好的，回到我们的旅行风向标的节目当中来，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呢，和我们节目合作，给大家推出了非常好的旅游线路。节目的微信号您可以记一下，13347711422 13347711422。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到了乐享精灵的天天老师，给大家就我们这一次的甘南双卧八日纯玩游给大家呢做介绍。那我们一开始呢，还是要把整个具体的线路由天天老师呢给大家来做一个系统的讲解，让大家呢了解我们这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具体的一个行程是什么样的。有请天天老师给大家分享。
2: 好的，这趟行程呢，我们会沿着经典的甘南小环线走一圈。行程第一天呢，会坐火车或高铁前往天水，第二天才会正式的开启天水之旅。到了天水以后，上午会先安排大家去胡氏故居感受一下天水的明清古建筑韵味，中午就会带大家打卡心心念念的天水麻辣烫，这是来天水必吃的顶流美食，下午就要去天水博物馆了解一下这座城市的历史，再到伏羲庙感受西皇故里的文化底蕴，晚上会逛一逛天水古城，看看夜景，尝尝当地小吃，沉浸式的感受这座西北小城的烟火气。第三天离开天水，就要前往甘南的门户迭部了。上午的重头戏是麦积山石窟，作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这里的泥塑和壁画都堪称一绝。下午会去看以符传奇的实景演出，再到辣子口纪念碑重温一段红色历史，晚上就住在迭部县城。第四天呢，就是大家很多人最期待的一天了，我们会走进被誉为上帝的伊甸园的扎嘎纳，这里被石山环抱，藏式村落镶嵌在青山绿水之间，随手一拍呢都是壁纸级的风景。之后就要沿着江叠公路打卡一下江叠之路的起点了，再经过朗木寺花湖一路前往若尔盖草原，晚上呢就会住在若尔盖。第五天会继续深入到甘南的核心风光区，早上先前往黄河九曲第一湾，之后呢就要穿过桑科草原，下午会去到藏传佛教的重要寺院拉卜楞寺，这里有世界上最长的转经长廊，可以跟着信徒一起转一转经筒，感受信仰的力量，晚上会住在宁夏。第六天上午呢，我们在宁夏逛吃之后就要踏上返程的路了，上午依然会去一个八坊十三巷逛一逛，这里是宁夏的灵魂所在，青砖白瓦的回民民居，精美的砖雕，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店，一步一景都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情。逛完之后呢，就会乘车返回天水，晚上依然是住在天水，大家可以逛一逛古城，买一点当地的特产带回家。最后一天就要乘坐火车返回出发地了，结束这趟美食与风光并存的旅程。以上就是这八天的大致行程啦。
1: 好的，谢谢天天老师给我们系统的讲解了八天的行程。那么等会儿呢，我们的天天老师还会继续呢详细的介绍其中的一天。我们今天的内容呢是大家非常想了解的扎嘎纳。那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呢，是真纯玩品质真游纯玩团，品质保障呢是100%的真纯玩，做到零购物、零自费、零擦边、零必销、零紧交和零套路。我们的豪华座驾在一路之上呢，让您感受到舒适的旅途，非常的贴心，为大家精选2+1的豪华保姆车，商务的皮质座椅加上 USB 的充电接口，让您在一路之上呢不会为了充电而去烦恼。座椅呢随心可以调节，让大家呢在最舒适的体位一路出行。那么我们在旅途当中呢，要给大家呢送上的是麦积山石窟的景区交通、花湖的电瓶车和保险。 九曲第一湾黄河的上行电梯，还有呢它的保险，还有扎尕那的保险都包含其中。同时呢，我们全程安排的是3晚商务型的酒店，加上升级2晚的携程3钻酒店，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呢做一个交流。我们在天水的时候呢，会安排网红打卡天水麻辣烫，品天水地道的麻辣烫美食小吃，同时也会给大家呢带来高原牦牛肉汤锅、虫草花老鸭汤等本地的特色菜。当然在我们的赠送方面呢，还有128元的麦积筛以弗传奇的演出，带你领略东方微笑的永恒传说，同时还有价值98元的草原娱乐项目赠送给您，遮阳帽、矿泉水，在旅途当中呢也为您做好了准备。真心的告诉大家，我们这是一个纯玩无购物的品质团。好的，稍事休息之后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呢聊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甘南双卧8日游和江苏广播进行合作，一路繁花将出3个品质团，具体的时间和带队的主持人都会在下半段的时间当中和大家说到。稍事休息，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
2: 讲一讲。其实朗木寺呢，还包含着这个朗木寺镇，所以呢，您朗木寺它是一个地名，然后朗木寺镇呢是整个的一个地区，所以呢，您也可以好好的去观摩一下。从朗木寺出来之后呢，我们还会去到一个非常美丽的花湖景区，这个地方呢，也是让大家呢和大自然和动物呢亲密的接触。那花湖景区的情况也是甜甜老师和大家介绍一下。
3: 对，花湖景区呢，湖岸边无尾草风貌呀。各种动物，黄鸭、西鸥、黑颈鹤呢，常年栖息于湖畔，还有天鹅、白鹤、黑颈鹤成群结队的舞姿翩翩，或者是翱翔于蓝天，犹如进入了梦幻的动物王国。
2: 好的，相信我们的扎尕纳景区的这一天的行程也会让大家呢对我们的旅游充满着期望。那么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一路繁花去旅行将在6月12、6月19、6月26分别有江苏交广网金陵之声的吕杰老师、阿树老师，还有江苏文艺广播的朱浩老师带队，和大家呢一起去好好的游玩一下我们的甘南双卧八日游。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是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的支持和赞助，加入节目微信号13347711422。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我们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支持和喜欢我们的节目。上半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之后呢，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幸福宴旗袍队的两位老师一起来聊聊我们的故事，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希望我们也能够在节目当中呢更好的来交流，我们一会儿再和大家相会，千万别走开。你好旅行家下半段我们再见。
0: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和幸福宴旗袍队的两位老师呢来聊到他们的故事。那其实呢，刚才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他们也说其实就在昨天晚上刚刚有一场的演出刚刚结束，是吧？
1: 对，
0: 那来说说看，据说这个演出大获成功，是吗？
1: 是的。
0: 嗯，来说说演出的情况呗。
1: 昨天呢是我们队员陆美华她老公搞那个战友聚会
0: 哦，
1: 是一个连嘛聚会，是第三届，是多少？
2: 在手机高头有那个名字，我们也记不得。
0: 哎，反正就是一个聚会，然后呢，
2: 他们战友聚会是什么舰队的？
1: 哎，我们当时站到两边哦，欢迎他们战友进来。双手欢迎，真的也蛮很感动的。
2: 百十号人，他们从全国各地的穿了统一服装，然后一种老军人的姿态，一个个进到你进来的那个场面也很威武，
0: 非常棒，
2: 看到也蛮震撼的。然后，哎，
0: 你们表演了什么节目呢？
2: 风的呼唤，
0: 是个什么？
1: 是个走秀斗笠，
0: 斗笠走秀，
1: 那个节目很精彩，真的很好，
2: 然后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好评。
0: 哦，整个队都去了吗？
1: 对，
0: 整个队都去了。
1: 我们队表演的是几个？
2: 十一个人
0: 都到了啊。
1: 对，表演的
0: 那大家像这样的演出，还有什么样获得过什么样的一些奖项，然后让大家特别的记忆深刻嘛？
1: 也就是
2: 上次是月薪，
1: 两年前，是月薪，
2: 好像04年了。

0: 那个建军是多少年？90几年啊？
1: 嗯，
0: 建军多少年参加那个海选，我们进入复赛。
2: 嗯，
0: 当时我们拿了第二名。
2: 嗯，
0: 我们是
1: 人的淘汰。
2: 嗯，
1: 然后到走到最后，我们荣获了二等奖。
2: 嗯，
0: 我们的节目是响扇苏简舞，真的很震撼。
2: 嗯，
0: 哎，这个拿到二等奖，这个响扇呢，我们也参加过那个。那个新华杯比赛也拿到奖，
2: 也拿到奖，
0: 所以这个节目很精彩。
2: 这个节目是
0: 就是
2: 何老师编排的吗？
0: 这个是我跟老师学的
2: 啊、
0: 哎，我跟老师是老师，我不是上一学期课嘛，然后就没上了。
2: 嗯、
0: 我在那个群里面老师的视频学的，
2: 嗯、
0: 这边学一手接、
2: 嗯、
0: 一手接一手传哎、
2: 嗯，
0: 然后我们队员走的真的很好。
2: 嗯、
0: 这个节目我们当时在闲湖拍视频的嘛，
2: 啊、
0: 拍的真的很好，当时。那个新华杯搞了局投票，我们可以说第一，投的最多
2: 啊。
0: 我们是第五届，也参加了七八十个春晚，
2: 嗯，
0: 也是个节目晋级的
2: 哦。
0: 我们都穿的白旗袍、红响扇，
2: 是吧？
0: 真的很震撼，
2: 嗯，
0: 很开心。
2: 服装是统一的，
0: 对，全是白旗袍，
2: 嗯，
0: 都很美。我们这个团队队员身材都是。差不多，不高不矮，不胖不瘦、
2: 嗯，
0: 真的很标准。
2: 那何老师就是队员进来的时候，你也要进行稍微的一点点选拔吧？
0: 我没有太选、
2: 嗯，
0: 但有的人提这个建议，我为什么呢？
2: 嗯，
0: 因为我们秀的不是年龄，
2: 啊、
0: 秀的不是身段，
2: 嗯，
0: 我们秀的久违的自信和绽放的生命，
2: 嗯。嗯
0: 你矮有矮的优点，高有高的缺点。他、
2: 嗯、
0: 有的，我们要真的是外面专业的模特，
2: 嗯、
0: 那必须要选1.65米以上。
2: 是，
0: 我首先都不够，我才1.63米。
2: 嗯、
0: 这个我们老年人呢，老有所乐嘛，就是开心。
2: 是，
0: 所以到我这里来的也有个小的，个高的，哎、有点胖的，有点矮的。但是十二科生我们表演，反正都能上，尽量上。真的比赛了都不上。
2: 在您的这个带领之下，大家其实进步都很大、啊、
0: 对
2: 对吧、
0: 嗯、
2: 那今天呢看看我们节目的时间也快要到了，那么最后一点点时间也要请两位老师呢给我们自己的团队、鼓鼓劲儿，加加油，送送祝福，也为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送上几句寄语。这样吧，我们请沈老师先说吧、好不好？
1: 嗯，讲
2: 说几句
1: 啊，
2: 哎，说几句祝福的话，
0: 祝福大家、
1: 好，祝愿我们的团队姐妹们越来越美丽，
2: 嗯，
1: 越来越自信，绽放自我，勇敢的走出家庭。
2: 好的，好，来，我们请何老师。
0: 好、首先呢，谢谢大家，祝大家呢身体健康，
2: 嗯，
0: 哎，快乐的参加，该出去走就是走旅游、出去走嘛就走运，
2: 对，
0: 我们团队呢也是。带到大家越来越好啊、祝大家开心每一天。
2: 谢谢我们幸福宴旗袍队的何素贤老师和沈红霞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下次有机会的话再请二位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朋友们再见。
0: 好的，
1: 再
0: 见。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

0: 享。
1: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0: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1: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2: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3: 欢迎瞬间流露之气的《梨园漫步》。
4: 关注梨园动态。
5: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0: 才能吸引更多人走进园林，一观春色。
7: 他为戏曲奔走呼吁，他为传统文化代言。
0: 江苏广播10大名牌节目《梨园漫步》，节目主持人刘璐。
8: 大家好，我是刘璐，每天下午2点，带你听最动听的中华戏韵。
9: 听戏曲新闻，知梨园信息，梨园动态。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梨园东泰。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聚焦五月中旬到下旬盘点戏曲舞台的最新动态。名家好戏流派展演惠民演出集中上新，传统戏韵持续升温。那么首先放眼全国，五月中下旬戏曲舞台好戏扎堆，重磅活动的是接连开启。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的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5月15号在浙江绍兴正式启幕，持续到6月上旬，汇聚了毛卫涛、陈丽君等全国粤剧名家，精品大戏、青年折子戏轮番上演，掀起全国粤剧热潮。那么还有北方的豫剧、秦腔，南方的粤剧、川剧也纷纷推出五月惠民专场、青年演员专场，流派传承演出遍地开花，戏曲破圈势头明显。我们再来回到我们江苏，作为戏曲大省，五月中下旬全省演出密集，本土剧种与名家展演双线发力。江苏呢，拥有昆曲、西剧、洋剧、淮剧、粤剧、京剧等戏曲天团，百戏制作昆曲雅致温婉，西剧软糯接地气，洋剧呢明快有烟火气，淮剧铿锵大气。五月中旬开始呢，江苏省昆剧院持续在南京、苏州、无锡推出昆曲折子戏巡演，《玉簪记》《牡丹亭》经典选段的轮番上演。省京剧院、省淮剧团走进多地基层，开展戏曲近万家惠民演出。南京市粤剧团获奖剧目《织造府》亮相绍兴粤剧艺术节，代表江苏粤剧在全国舞台

精彩亮相，充分展现江南粤剧的独特魅力。同时全省多地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青年演员接力传承，为传统戏曲注入新鲜活力。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江苏文艺广播这个承办的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这个业余的这个展演呢在这个盐城的怀聚小镇的上演，那么吸引了很多这个业界的关注。小戏们的表演呢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戏曲传承的希望。我们再来看一看南京本地，五月中下旬更是好戏不断，剧场演出、惠民活动、精品专场密集上新。老门东南京粤剧博物馆5月15号到16号推出粤剧折子戏专场，经典唱段接连上演。江苏紫金大剧院是好戏连台，5月16号上演昆曲折子戏专场，17号推出临川四梦主题昆曲演出，让戏迷沉浸式感受百戏之祖的雅致韵味。与此同时，南京茉莉花开名角好剧到基层惠民演出持续开展，梅花奖得主李小旭带领青年演员走进社区老街，把戏曲送到百姓家门口。南京市京剧团也开启5月下旬演出筹备，即将推出名家京剧演唱会，一批原创戏曲剧目加紧打磨，融合南京历史红色文化，用年轻化现代化的舞台表达，让传统戏曲贴近当代观众。那么从全国大型戏曲盛会到全省多剧种展演，再到南京惠民好戏扎堆，五月中下旬的戏曲市场呢是精彩纷呈，既有名家大咖登台献艺，也有青年新秀崭露头角，既有传统经典原汁原味，也有创新剧目推陈出新。喜欢戏曲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近期的演出信息，走进剧场，走进雅韵，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好，继续关注我们的梨园动态。5月18号。

刚才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张继青演绎的这段昆曲牡丹亭游园啊，朗朗上口的一段非常好听的唱腔。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段杨剧王子李正成和葛瑞莲夫妇俩演绎的这段板桥道情。那么这段唱的也特别适合这样的天气啊，一起来听，我们来感受一下。

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葛瑞莲和李征程演绎的这段板桥道情。那么稍后呢是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那么稍后是京剧欣赏，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李生素的几段唱。好的，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梨园漫步的主持人刘璐。一晃33载，咱们江苏文艺广播风华正茂。我呢，守着梨园漫步这方小戏台，天天和生旦净丑作伴，跟着锣鼓丝弦过日子。有幸扎根文艺广播，把梨园趣事、名家名段通过电波唱给大家听。

0: 也特别感谢各位戏迷朋友一路捧场，一路陪伴，听我聊戏，赏曲儿，不离不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生旦净丑演绎古今国事民情，西皮二黄展现国粹无穷魅力，欢迎收听今

好了，现在到了14: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大家呢来收听啊，京剧梅派名家，也是当代呢梅派青衣的标杆人物李生素的唱段。李生素呢1966年生于河北的柏乡，10岁呢学习供青衣花山，是梅葆玖先生的入室弟子，那么也是国家京剧院一团的啊著名演员。他的嗓音呢是清亮甜润，形腔呢是舒展大气，扮相呢是端庄华贵，舞台上既有梅派的雍容典雅，又有女性的温婉细腻，被戏迷誉为当代梅派首席青衣。那么从艺路上呢，他师从齐兰秋、刘秀荣、刘元通、江凤山等名家，1995年正式拜入梅门，深得梅派中正平和、含蓄空灵的精髓。那么他的代表作有《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穆桂英挂帅》等等等等。他与余魁志的搭档呢，更是梨园界的黄金组合，被称为菊坛双璧，多年来呢巡演海内外，场场爆满。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李生素的几段唱。首先呢，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李生素演绎的这段梅派经典《贵妃醉酒》《海岛冰轮初转腾》。

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贵妃醉酒》，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李生素在凤还巢当中的这段"本应当随母亲啊，耗精避难"。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3: 九一点四，
4: 北京时间

0: 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

0: 力量。
1: 30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宁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2: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
1: 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您好，音乐的下午，音乐的老地方，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继续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子君好歌共享。

当遗忘了自己，记得你年轻过。朋友们，让我们在首首老歌当中思绪回到从前，聆听这岁月留下的声音，回到90年代吧，穿越回90年代的我们中国内地歌坛。那个时候那样的时光， 整个的歌坛就像是一盒被我们翻来覆去反复听不够的翻录带， A面 B面 都录满了青春的旋律。从李春波的那一声谢谢你给我的爱，让小芳成了所有人心头的白月光，到老狼抱着吉他悠悠唱起《

同桌的你，全班的同学仿佛都回到了那个洒满阳光的教室。那个时候唱的就是咱老百姓自己的日子，高峰的那句大中国，嘿，唱的咱心里热乎乎的。而一曲懂你，则把对妈妈那份羞涩的不好意思说出口的爱都替我们唱了出来。有爱情鸟的轻松活泼，也有你在他乡还好吗那样的牵挂愁绪。说起来啊，今天明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歌曲，这些属于90年代。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李春波的小芳，同时也成就了太多人岁月之河当中难以忘怀的心中的白月光。顺着时间的顺序，我们再来到第二年，1994年。这一年有一个校园民谣的永恒的符号横空出世，那就是歌曲《同桌的你》。《同桌的你》让老狼歌手老狼一下子火了，我们中国内地歌坛也跟着掀起了一阵校园民谣的热潮。这首歌曲用简单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勾画出了每个人青春里都曾经有过的朦胧情愫。歌词也是平白如画，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这一连串的问号层层递进地触到了听众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大学的课堂上，算是毕业前的演讲课，然后我就用《同桌的你》当中的歌词把同学的名字盘了进去啊，比如说多愁善感的那个同学，比如说某某某，谁会娶一个多愁善感的你啊，那个特别爱写字儿、写日记的姑娘，我就会说某某某，谁看了你的日记。那我们宿舍那个长头发的姑娘，一天到晚啊拿着梳子梳理她的长发，我就会说某某某，是谁把你的长发盘起，又是谁给你做了嫁衣呢。我其实上台之前也并没有任何的准备，我只是觉得有些有意思，有些好玩，所以把熟悉的同学们的名字嵌了进去啊，

带着他们的特点。谁成想说着说着，台上台下一下子就全部都泪眼婆娑，全都崩溃了。是啊，这何尝不是我，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学子们心底里最柔软的地方呢？因为在那之后不久，我们就天各一方，毕业了，然后四散在天涯。所以这首《同桌的你》，它也是一种标志，标志着校园文化作为一股清流，正式的登上了我们内地流行乐坛的舞台。而在那个 MTV 才刚刚冒头的年代，这首歌曲的画面几乎全靠听众们自己去想象，课桌上画下的分界线，偷偷传递的小纸条，操场上飞扬的白衬衫，这些零零碎碎的影像啊，其中有你也有我，他们拼成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画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点四。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子君和你一起继续回顾岁月流声，九十年代那些红遍全国的所谓洗脑金曲，那你会唱几首呢？你还记得他们吗？你的青春也许就在这里，一歌一世界，一曲一人生。这么多年过去了，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寻常的午后，随着旋律的响起，那一切似乎觉得被我们淡忘了的遥远往事，就轻轻的悄悄的全都回来了。

1992年，孙悦在青歌赛上拿了通俗组的铜奖，就这么出道了。两年之后，他唱的这首《祝你平安》一出来，立马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是刘青作的曲，歌词朴实无华，却饱含深情，把对亲人朋友乃至所有人的美好祝愿都装了进去。孙悦的嗓音把歌里的祝福表达得特别到位。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呢？它成了那个时候最时兴的祝福曲。

值得一提的是祝你平安这首歌曲的 MTV 很有特色，孙燕在里边演了一个聋哑儿童老师，通过一系列的温馨画面传递出浓浓的师生情，而那样的视觉呈现给歌曲加了不少分，也让它成了90年代最有社会影响力的歌曲之一。同样是90年代，接下来古典和现代的完美相遇，也是我们上半场的尾声曲， 涛声依旧。芒宁的这首歌可以说是90年代内地流行乐坛对中国风的早期尝试，他巧妙地把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的意象用了进来，让古典诗词的意境和现代流行音乐编曲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美感。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7: 大家好，我是风从东方来节目主持人子君，有幸与江苏文艺广播相伴同行，在一方话筒之间，用声音传递温柔，用陪伴安放日常。回首来时路，这里承载着我的热爱与成长，也见证着无数听众的晨昏与心事。是电波让我们跨越距离相遇，是文艺让彼此心生共鸣。每一份倾听，每一声回响，都是我前行路上最珍贵的力量。感恩平台给予的舞台，感谢听众长久的守候与偏爱。未来我也会带着初心继续发声，用最真挚的表达守护这一份跨越

0: 其实我跟各位一样啊，一边听着这首林依轮都市情感的轻快吟唱， 1993年的热门曲《爱情鸟》， 同时呢，我还看着他当年的那个MTV， 在里面林依轮穿着时髦的衣服，充满着碰撞的色彩，在充满着现代感的背景里又唱又跳，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都市气息。 他的歌词是那么的轻松愉快，用爱情鸟打比方，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歌曲的节奏明快，旋律朗朗上口，加上林依轮活力四射的演唱，在当年的一大堆抒情歌曲里显得特别的与众不同。这首歌的流行， 我想也是反映了90年代初我们中国内地都市文化的兴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点四，风从东方来。哎，让我们把时间再退回两年，回到1992年，在这一年有一首温柔坚韧的时代女性之声，叫做《我不想说》。 没错，她是杨钰莹的歌曲。我不想说是90年代初期我们内地乐坛的一缕温柔清风。作为内地的甜歌后，杨钰莹甜美嗓音、可爱的形象让这首歌成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歌词用我不想说这样的否定句式，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坚韧又温柔的女性态度。 杨钰莹的演唱轻柔却不柔弱，甜美却不腻人，刚刚好把握住了歌曲的情感基调。想想看那个时候，90年代初我们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转型期，人们也需要在音乐里找到某种慰藉和安宁。杨钰莹的歌声正好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

既耐听又好听的1992年温柔坚韧的时代女性之声，这是杨钰莹带来的《我不想说》。我想说，这首歌如果用今天的热门词来说，应该也是当时的女性之声吧。而且在那个时候，往往一首歌曲、一首单曲推出来，同时还会伴随着 MV、MTV。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我不想说》的 MTV 里，杨钰莹的形象清新自然，笑容甜美，和当时港台女歌手的性感包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种邻家女孩的形象设计，也让她很快的成了内地青年的梦中情人。风从东方来，继续让我们听下去，或许我们来得及。在岁月留声当中听到的节目当中的最后一曲，是1995年的深情告白的心灵之歌，戴军的《阿莲》。如今人们对于像瞿颖啊、像戴军这样的艺人们再次出现在新闻报道或娱乐新闻里，被称为翻红，德艺双馨的艺人们、老艺人们翻红了。这么说是因为当年他们真的红火一时。比如说1995年吧，这首戴军的《阿莲》被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选为1995金曲，他凭着深情的告白和优美旋律，很快的就风靡了全国。你看啊，《阿莲》的歌词直白有真挚，通过对阿莲，很明显这是个姑娘的名字啊，对这个虚拟人物的呼唤和倾诉，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坚守。而戴军温暖醇厚的嗓音，把歌曲里的情感表达得恰到好处，既有力度又不失温柔。在摇滚乐和西北风刚刚刮过的90年代的内地歌坛，这种回归质朴的音乐风格反而显得清新脱俗。

0: 今天的这些岁月留声，90年代的金曲和老歌，全部通关，都是青春的记忆，时光一去不回，青春不回还好，岁月安然。我们路过的整整90年代的黄金时代，恰好也路过了我们中国内地流行乐坛的辉煌时期。
1: 是否能够感觉，这虽然相隔很远，却隔不断的一份情。
0: 这些歌曲都是我们追不回的青春啊，但是还好，今天还有明天，我们都会继续追随我们的青春，在我们的耳畔，在我们的心中。我是子君，感谢收听今天的914风从东方来。下一次，也就是明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重回闪闪发光的90年代内地歌坛。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30多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

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 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2: 生日快乐！
1: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1: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

0: 电话02584652741 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文飞。今天做客我们会客厅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阅历的人，并且呢很难用某一些特别单一的词去形容这位嘉宾他的身份，包括他所经历的人生的一些体悟啊。所以在今天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好好的能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聊一聊，也听听我们的这位嘉宾来说他的故事。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坐在文飞身旁的我们的王振宇老师。王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王老师真的特别特别有亲和力，而且非常的可爱。就是从我见到王老师之初一直到现在，王老师这脸上一直是露着笑容，而且是六颗大门牙全部是露出来的。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就是个特别乐观的人？
3: 还可以
2: 吧。哦，太谦虚了。先为大家介绍一下王老师的身份哈。王老师，王振宇，一级作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编辑，中国作协会员，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那么说到王老师呢，他曾经荣获很多奖，金陵文学奖大奖、紫金山文学奖，也是出版了很多的著作，比如说有《龙飞光舞》《平民的逆袭》《诗人帝王》《龚自珍传》《吴梅村别传》等等哈，有专著近20部，主编有像《新鸡鸣丛书》，还有我们的这个六朝松文库、文化世家丛书等等，也是太多太多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跟大家说全了王老师的著作。那其实王老师的身份我刚刚也说了，不能单一的去定义，因为您既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副总编辑，那每天呢也都在去评判什么样的书值得被读者看见，而在您自己的书桌上呢，却是一位特别沉静的写作者哈，特别擅长为历史人物作传，像刚才提到的龚自珍呐，还有吴梅村等等，都在您的笔下复活。所以特别好奇的点是，这两种身份您自己最爱哪种身份？因为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嘛。
3: 也不是截然不同的领域，因为这个出版嘛，它毕竟是要面对大量的书稿，大量的产品来进行判断，趋势，你看时间长了嘛，对吧？有时候自己就也会寄养，
2: 有那种敏感度，
3: 自己也就是。
2: 想要
3: 动手写，所以他这个有的并行不悖，他不像有的其他人的工作，工作是工作，他这个写作是写作，
2: 分开的，
3: 分开的，这个呢，他相对结合的比较好，
2: 就是互相在滋养着，
3: 对，
2: 但是其实角度是不一样的，
3: 那是，
2: 对，
3: 对，
2: 能具体说说吗？
3: 你这个判断一个书稿，你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嘛，你作为他者进行评判，觉得这个书稿好好的哪里，差差的哪里，适宜不适宜出版，它的价值在哪里，对吧？这是作为这个第三者他者的眼光。在这你看过程当中，咱说观千见而知器，对吧？你就觉得如果是让我来写，如果是我来表述，我来描绘，我来表达，会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我觉得是个途径。
2: 哪种状态是您自己更为享受的？
3: 那自己写呢是可能更好的，
2: 更
3: 好的状态，
2: 更属于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
3: 对，是这样的。
2: 那么最近呢，今年王老师也出了一本新的书哈，也就是今年2月份刚出版和大家见面的，
3: 对，
2: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也是一本人物传，叫《风云神州袖手人陈三立传》，花了您20多年的时间啊。
3: 这个是这样的，刚才文飞也介绍了，我呢，这个前面他文飞提到，我写过吴梅村，写过这个龚自珍，这有写陈三立，大家发现这三个文人啊，一个很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都是诗人，大诗人；第二个，都是处于这个

0: 时代的交替，大变局时代的文人。你看吴梅村，他是江苏太仓人，但是他所处的时代是明末，明末和清初交替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作为一个文人，同时那个时候他又出仕为官嘛，他面对的困难，面对的选择，面对的挑战，这是吴梅村我们熟知的一首诗，这个痛哭六军居稿素是吧，冲冠一怒为红颜圆圆曲是吧，都是讲这个吴三桂嘛和陈圆圆这个事儿。但是实际上这个吴梅村他在这个时代，包括晚明，他当时在北京做官，后来回到南京，包括这个南明小朝廷，他也在里边有一个一官半职，但是他幸运的是他都离开了北京线路的时候，他不在北京，南京这个多多他们打过来的时候，他又不在南京，所以他就避免了钱谦益、巩定资他们的尴尬。但是他是不是就置身事外了？不是，他还要面临很多选择，面临很多困难，所以他60多岁就去世了嘛。
1: 嗯，
0: 但是他留下了大量的文字，留下了大量的他对当时的看法，对人对事的看法，这是我感兴趣的地方。第二个，我就说这个龚自珍。龚自珍被认为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又是新时代的最大的一位诗人。他虽然不是江苏人，但是因为他外公家是江苏的，他外公叫段玉才，是常州这个金坛的，他常年生活在常州。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龚自珍家也是大家族，所以大家族他父亲他叔叔都，尤其他叔叔，咱说吏部尚书嘛，正部级官员，
1: 是
0: 他父亲呢做过这个苏松泰兵备道，类似于上海的市委书记这么个角色，
1: 大户人家，
0: 大户人家。他呢从小跟着他父亲这个反正做官嘛，跑来跑去，自己读书啊学习啊，当然他这个科举道路也并不是很轻松。那最后呢，在北京在机关里工作嘛，为官做主事。但是他在1839年，咱说的叫己亥年，他就辞职了，
1: 是
0: 不干了。不干了，他这一路上不干，回来的路上他长期已经不写诗了，因为有好些人劝他，你在机关里工作，做公务员，好好做公务员，
1: 不要随便
0: 抒发了，不要写诗了，他叫诗歌戒掉了。这个他决定辞职以后，一路上他写了几百首诗，
1: 诗性大发、
0: 叫《己亥杂诗》留下来，公有千秋。咱说那个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写在哪里？就写在这个镇江，
1: 我的家乡。
0: 哦，你看，哦，你是镇江
1: 人。
0: 哦，对，镇江是名城。但是他这个到镇江之前，他不是要经过扬州吗？经过扬州的时候是5月19号，我说的是阴历，他就是要5月19日，己亥5月19日重回扬州记，写了对扬州的看法。这个人是个很敏锐的人，也是观察很独到的人。当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处于这种分崩离析、崩溃的边缘，各种危机四伏。这个谁最先感受到了？龚自珍。所以龚自珍和当时我们知道封疆大吏林则徐，他们都很深的渊源关系。但是很遗憾，龚自珍在1841年很突然就死在了镇江的丹阳，丹阳的云阳书院，突然就死掉了，是千古成谜。但是他留下来的文章，留下来的诗文，被人反复的研读，所以这是龚自珍。这两个人刚才我说，一个是明末清初，一个是中国近代的开端吧，鸦片战争前后。再一个，这个说到陈三立，陈三立是属于中国，我们说叫清末民初。我们过去有一个说法叫清末四公子，四公子哪四个？一个是谭嗣同，谭嗣同在南京，也曾经生活过，
1: 是
0: 江苏候补道，就在我们做节目这个地方不远，这个那个金陵客经处淮海路上。

0: 近，
1: 哎，很近，哎。但是那个谭嗣同，我们知道他父亲叫谭继寻，是当时的湖北巡抚。
0: 嗯，
1: 谭嗣同名气很大，这个我们知道菜市口五岁六君子。紧接着下来就是陈三立，陈三立的父亲叫陈宝桢，和谭嗣同的父亲谭继寻是同事，原来曾经做过湖北的布政使、安察使，也做过湖南巡抚，很有名，所以为此才说他是四公子之一嘛。下面还有其他说法不一，但是总而言之，四公子当中他们两个肯定在里边。但是陈三立呢，也是处于清末民初这种大动荡的时代。
0: 嗯，
1: 他在1900年文飞到了南京，长是湖南人，不江西人，长期在长沙生活。哎，为什么到了南京？在南京生活刚好进入20世纪之初第一年，就是1900年，他到了南京。
0: 嗯，
1: 在南京生活了23年。前后我们总指20多年吧，他是1923年离开南京的，离开南京的。所以这个人，他在处于中国当时的大动荡时代、大变革时代，他都做了什么事情？
0: 嗯，
1: 接触了哪些人？他对时局是什么观察、什么看法？这是引起我有兴趣的地方。所以我就是研究着。阅读大量的文献，就是从吴梅村又叫吴维耶，龚自珍又叫龚定安，陈三立又叫陈三元，这就是我写的这个所谓的文人三部曲。
0: 嗯，
1: 就是这么个回事。
0: 哇，您在说这个过程的时候，眼睛就是放着光的，能感受到您打内心的那种喜爱，包括对他们的认可。
1: 嗯，
0: 也让我想到一句话，时势造英雄，我觉得他们就是处于那个背景之下的英雄。
1: 哎，
0: 嗯，
1: 英雄呢，我们往往会理解成这个攻城略地，
0: 在战场上，
1: 对，挥马扬刀，什么冲锋陷阵。说他们是英雄呢，可能有的人觉得，不大习惯，但是实际上，
0: 就是
1: 应该是英雄。
0: 嗯，
1: 你比方说这个吴梅村，吴梅村当年他写这个吴三桂，骂吴三桂。吴三桂我们知道祖籍是我们江苏人，
0: 是
1: 高邮的，高邮的。但是吴三桂呢，认为这个袁仁渠对他的名誉有损害。找人给吴梅村施加压力，要他把这个稿子撤回来。
0: 嗯，
1: 吴梅村拒绝了，
0: 气节。
1: 哎，这是一个。
0: 嗯，
1: 再一个，比方说，跟我说龚自珍了，龚自珍是个文人，去世的时候年龄也不大，咱说猝死。但是李鸿章就认为，离咱这个做节目不远，咱文昌巷那边李公祠，刚修复，刚对公众
0: 开放，
1: 哎，
0: 对。
1: 李鸿章就评价过龚自珍，比如说我们当时这个新疆，现在我们说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这么广吗？
0: 空中也要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我们的王振宇老师，请王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王老师是个特别有趣的人，而且呢是一个讲到自己喜欢的这个领域哈，能够讲得让人听得津津有味的这么一个大学者，所以其实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并且跟文飞一起来听王老师说到他写人物传记，包括他和南京的很多渊源。刚才您也说到了，写人物传记其实并不是说您一拍脑袋做的这件事情，而是跟您从小，您和父亲经历的一些故事，包括那时候所到的一些地方，包括您出生的家乡，还有后来来到南京，这些都是有关联、有缘分的。
1: 嗯，是的，是的。
0: 而且您写的这些人物之间，我觉得在很多地方也是有着他们之间的一种关联，这个也是很妙的一个地方。
1: 因为这个，咱说那个文飞，中国这个历史太丰富，是吧？源远流长。再一个就是，人物也众多，各有取舍，对吧？有的人写这个，有的人写那个，对吧？都是，实际上也是自己的一种选择，一种判断，一种表达，对吧？但是这个我呢， 刚

0: 才文飞讲这个三个文人是吧、
1: 嗯、
0: 这个陈三立呢猛发这个念头，当时是怎么回事，我给你袒露啊，
1: 我们继续就是下集分解，我们继续来了、
0: 我写过那个张之洞，
1: 嗯，
0: 因为张之洞呢这个褒贬不一，
1: 是
0: 评价也很分裂，有人说这个人很圆滑，有人说这个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好大喜功，或者是花钱如流水，
1: 嗯，
0: 但是当年毛泽东讲过一句话，他说中国的近代有几个人不能忘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轻工业不能忘记这个张坚，交通业不能忘记鲁作福，化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这几个人物，我们知道现在江北南化有一个许东中学，一个许东路，就是范旭东。鲁作福我们知道交通，对吧？张之洞呢，因为有两次到南京来工作，就是署理两江总督，一个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的时候，他到南京两江总督，就咱往咱东边去，咱做节目这个不远的总统府那个里。
1: 嗯。
0: 第二次是就是刚才我讲1901年，为什么刘坤一死了？刘坤一死了，谁来做两江总督这个位置？两江总督的位置的重要性，有时候会超过直隶总督。直隶当然咱说呢，经济重地嘛，也很重要。但是两江总督这个位置也非常重要，结果这个时候那就是又让张之洞来。所以我一再强调一个事情，张之洞两次做两江总督都是署理，不是直接、
1: 嗯、
0: 但是张之洞因为他在做湖广总督也好，做两江总督也好，他接触很多人，交往很多人，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陈宝箴父子。陈宝箴当时在湖北，咱说在湖北做安察使，后来做布政使，后来又做直隶布政使，这是陈宝箴，就是咱说陈三立的父亲。
1: 嗯，
0: 但是当时陈三立虽然在武汉工作的时候，他和张之洞交往很多，为张之洞也出过很多主意。刚才前面我跟你讲到就是东南互保这个事儿，这是当时这个张之洞在武汉，刘坤一在南京，当时陈三立在南京。但是陈三立，我们不说刘坤一去世了吗？
1: 嗯，
0: 去世，张之洞又到南京来，到南京来和陈三立的交往也很多。我在研读这个张之洞的时候，就发现大量的事情涉及到陈三立。但是，文飞，我们南京有好多学者研究这个事情，就是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他儿子不到南京来了，再说养了房了，这个时候就他这一个儿子，按常理来讲他马上要到南京来，跟着儿子到南京来嘛。
1: 嗯，
0: 本来也是准备到南京的，陈三立是2000年的春天到南京来，来的时候要先安顿下来，就像我们大学毕业到一个城市，你先住下来，
1: 打点好了再接父母。
0: 哎，对对，打点好嘛。
1: 嗯，
0: 他登来的时候人口有很多。我不是南朝的存在，如果不是东吴东晋宋慈梁陈的存在，假如苻坚，假如他们打过来，咱不好说五胡乱华，五胡入华，那也就是说整个华夏文明的祖脉根脉就断了。嗯，
1: 是，
0: 哎，当然咱说是融合，也很好，民族大团结融合。但是从当时的历史的客观条件下，那确实是华夏文明的正脉，那有可能被断绝。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有人说中国的古都很多，但是南京这个古都不同于其他古都，是唯一没有，不是唯一没有做过少数民族首都的古都。这个角度我觉得也蛮有意思。
1: 嗯，所以能感受到您是一个对历史包括对现当下很多存在都有很多探知欲望的人。
0: 嗯，
1: 所以我也会很好奇，就是因为现当下的这个信息来源太丰富了，
0: 对，
1: 特别有 AR 啊，有网络啊，
0: 对，
1: 大家可能来源不像以前，比如说您说书很少，你能获取到一两本书就如饥似渴啊，在阅读。
0: 对，
1: 但是现当下这个信息来源太多，并且它的真实性都要打问号，

0: 那么大家怎么能够从众多的这些信息当中能够汲取到自己喜欢的这个点，像您一样可以不断的深入挖掘，能够不断的去有更多的创造或者更多的汲取，这个也是需要好好去研究探讨的一个点哈。
1: 是的，
0: 嗯，
1: 现在呢，过去我们说是禁锢、封闭、闭塞，书很少，书荒嘛，
0: 是
1: 很难找到书读。当年啊，
0: 嗯，
1: 看到一本书，真是如饥似渴。我在北方中原农村生活，那时候要看一本书，不要说就看一个连环画。那由此我在这里，文飞，我很想提一下，就是，上海美术人民美术出版社，当年他出过一套连环画，这连环画就是，根据姚雪莹的《李自成》连环画，他画的不同于其他连环画，比较简单，他这很复杂，
0: 嗯，
1: 像他们也画过《水浒传》呀，《三国演义》，我非常喜欢的就是他们画这个李自成。第一部就叫清军入塞，还有下面咱说那个鲁相生啊什么如何，包括那个什么南苑激战啊，为什么，一个是当时看这个小说，李自成的小说三卷本，他后面还没有写出来，大家如饥似渴，那是前三卷嘛，后面没有，这种种原因不说了，但是你说这个三本书当时的经济条件要想买到这个书也不是太容易，王菲，所以看连环画，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人家有，咱要问人家借，借了还不停的说好话，给人家沟通，然后这个借过来看，要赶快多长时间还给人家。但是现在呢，咱说信息大大的丰富了，你像这个出版业，咱说这个出版业现在一年就几十万种图书，更重要，咱现在的信息。网络时代各种信息纷至沓来，再说就是不说过剩爆炸喧嚣，就刚才你说那怎么判断怎么选择，这确实也是个难题。为什么过去咱看书它毕竟这种载体形式嘛，这里面的成果它毕竟不是新闻，是不是看看就过去了，但是书它周期长嘛，积淀长，是吧，文飞，我们没有贬低其他的意思，它确实是，但是现在因为网络时代真的一网在手，一机在手，什么都有，
0: 就是太容易获得或者门槛太低了，
1: 我今天呢来的路上我还在困惑一个事情，比方说现在这个 AI 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咱原来说 DeepSeek，今年又说一个 DanceSee 2.0 已经出来了，帮助人写文案啊，写公案啊。你包括现在的人还制作这个各种动画，各种画面的非常逼真了，对吧？还有一种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当然现在实际上好多人都在研究如何应对。有人说中国和美国面对的两大敌人，对我们来讲，一个是台独，一个就是这个。人工智能，你比如说文飞这种声音的合成，现在网上很多合成这个声音，你比如说这个王立群、易中天、崔永元，还有这个刘震云，甚至呢我
0: 现在也出台了很多这种保护版权啊，不管是声音版权、肖像版权，还是文字版权等等哈，但是也敌不过它的量之大呀，
1: 哎呀，这个反正这也是一种叹息。另外，我还是主张，我觉得这个信息时代嘛，互联网时代，甚至说人工智能时代，大家都在网上，我也刷视频，也看，对吧？
0: 就不可避免。
1: 但是我还是希望，并不是因为屁股指挥脑袋，我在出版业，我还是希望大家这个能够给这个纸质阅读。有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空间，因为它确实还是能够提供不同的滋养，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收获。我是这么个看法。
0: 您说的太好了。特别感谢王振宇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说到王老师，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丰富人生阅历的一个学者，并且我会觉得王老师本身就像一本厚厚的大书一样哈，可能需要我们不断的慢慢去翻阅，能够了解到更多。如果大家喜欢王老师的话呢，也希望可以继续的来支持王老师，支持王老师的书，

0: 也可以买来看一看。当然我们在明天呢也会出今天节目的一些视频的切片，包括公众号的推送，能够看到更多王老师更全面的介绍。也期待下一次节目能够再次邀请到王老师做客，会聊更多的点滴，好不好？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王菲，
0: 谢谢王老师
1: 啊。
0: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喽，那么下期有机会我们再见，王老师
1: 再见，
0: 拜拜。
2: 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 6816-80595。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

0: 时间。最近的电影市场是有些复苏的，不仅电影的类型非常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基本上没有明星参演的素人电影，因为好的口碑反哺了。
1: 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卫音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先来和大家说几部最近正在上映的热门电影吧。说到的第一部叫做《寒战1994》，这是影帝云集的一部王炸港片，包括梁家辉、周润发、郭富城、吴彦祖等等。如果你看过《寒战》寒战1994就是这个系列的十年回归大荧幕的全新力作，它是寒战这个系列的前传，所以时间线是回溯的。那这样一部电影又有哪些核心看点呢？很多人把它拿来和《无间道》做对比，这是经典的香港警匪片。那系列电影我想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乐趣，就是看那些人物在漫长的时间里面命运的变迁，然后寻找各种伏笔的暗扣。寒战1994。

间道的主题曲，或许寒战有一天这个词也会像无间道一样成为一种谚语式的代称，寒战不再特指香港警察的内斗，而是指向人类内心时刻在上演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啊。寒战这个系列的前传寒战1994也是最近的热门电影。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也是产自一个热门 IP， 叫做穿 Prada 的女王。她的第二部最近原班人马回归，梅丽尔·斯特里普还有安妮·海瑟薇。整整20年呢，上一部的穿 Prada 的女王还是2006年的作品。第一部穿 Prada 的女王不仅是时尚题材的标杆，更成为了一代人的职场启蒙，有非常强大的受众基础。那个时候看的是菜鸟如何入局，那如今上演的第二部讲的就是强者过招了。说到这部电影，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20年前你会发现职场风云就已经是非常有热度的话题，那看过第一部穿 Prada 的女王的人相信很多人已经从当年对职场还抱有滤镜的年轻人，已经变成了今天真的要开会，要做汇报，要做情绪管理，要抗内耗的成年人。所以这部电影的回归已经不再只是时尚的回忆杀，我觉得还有一点类似于打工人回溯初入职场的那样一种感觉。 What are you looking at?我们来听到穿 Prada 的女王这个系列的经典电影原声，来自于麦当娜的 Vogue。

逍遥叹，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仙侠剧的主题曲了。当然现在的仙侠剧也和从前的神话剧啊、武侠片很不一样啊。现在的神仙和大侠动不动就是为了爱情要经历好几个世纪的轮回，完全没有兼济天下的侠肝义胆，只剩下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恋爱脑，未免也太对不起神仙和大侠这样的称谓了。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来和大家说说最近的热门影片啊。接下来要说的这部影片啊，它是自己的新 IP 啊，叫做《消失的人》啊。这部悬疑片在最近神仙打架的一众悬疑片里面脱颖而出啊，排片非常广泛。我想也是因为大家特别喜欢这部电影，或者说它的演员啊。

主演有郑恺、刘浩存和邱泽。电影是以密闭空间的离奇失踪作为核心的，然后围绕着熟人社会的人性所展开的博弈，展开的剧情好像叫消失的什么什么这样的系列电影，我们是看了很多。那消失的人又是一个全新的 IP， 会不会和我们曾经看过的那些比方说消失的爱人可以拿出来做比较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啊。他的主角刘浩存最近也是备受关注啊，因为电视剧主角。我们来听到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吧，主角的同名主题歌最近也是备受热议，听听看，这歌来自于王菲啊，她也在里面贡献了一段情腔。

0: 天，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光影留声机的主持人周大胡。33岁对一个人来说正是大好年华，而对一个电台来说早已历经风雨，人来人往。其实越是这种时刻越是感谢，生活中走着走着很多人退场了，在不同的场合，谢谢你们还在场在身边。我是光影留声机的周大胡，你们就是光阴里的留声机。祝未来有歌，生命有爱，每份情绪都能被接住。
4: 生日快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6: 半半，我心里寻得归宿，有良人相慰。当今中国格局我是有些难以适应的，但相较乎你我，便是那残冬的时光也是极美好的。写到此处未免有些伤感，人遇到高年就愈加斯人睹物啊。我那满满艺术家宝物啊，只被我那活泼干女儿称之为封建遗骨。对了，我听闻宝岛常有台风肆虐，你可要照顾自己多些，别天冷不知觉被风吹跑回我身边，那我可是百般不会放你走的。听人言红尘中蹑足行走必定会犯些错事，但我这一生做对一件事便足事，这件事便是念你至此。唉，骤雨反复，春梦无痕，把一年岁月除二，

未见你回心，想必你大概恢复累了吧。我数次提笔在放下，竟不知从何说起。昨日我那干孙扬言要把我这信件写成歌词，我一时拒绝的。隐私一词在现今社会甚是不可多得。就是我那心气参军，多是未解饥饿。现今渐渐富裕了，我却穿起你制造的旧衣，握起毛笔，爱上了书画研墨。我想时光亦是用来磨的，细细的磨，慢慢的磨，总能磨出些许墨香来。 即使我这鼻子已不灵，眼睛伸出鸡，侥幸你的照片还能辨出一息。果然开始害怕，怕是我得了老年痴呆，怕把你忘怀，怕是自己孤独地躺了下去，身旁皆是些厌恶的念白。我那几个没义气的老友，一个接一个地化作了尘埃。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肝肠寸断？今夜不如过一回醉生梦死。爱你如初，可千万勿虑啊。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它的关注度也相对冷门，但我想它也实在是一部不容被错过的好电影，来自于梁朝伟的新作《寂静的朋友》。这是梁朝伟和外国的导演耶尔蒂科所执导的一部片子啊。这部电影是以德国的一座植物园里面的银杏树作为核心，然后串联了三个时空，分别是1908年、1972年和2020年。于是有三个在不同时空的故事，因为这一棵银杏树连结在了一起。可以说它是一部节奏特别慢、气质特别安静的电影，和梁朝伟的气质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是一个讲人和自然如何彼此感知的题材啊，和梁朝伟身上的那种气质也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你是一个文青，如果你喜欢树啊，我想这部电影真的是不容错过。今年的春天啊，我去了很多地方啊，不是为了美丽的景色，而是为了那个地方的树。比方说云南山村里面有一棵很好看的流苏树，比方说杭州的径山寺啊，有一棵千年的玉兰啊，这些树都极其美丽，好像在诉说着一些故事，让你想和它拥抱，所以这些树就成为了我们寂静的朋友。我想梁朝伟的这部电影大概也和这样的心态有着相似的地方吧。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啊，叫做《燃笔娃》，它是周迅等人配的一部动画长片，讲了少年燃笔娃和他的伙伴狗狗奔赴神山的冒险旅程。很多人没有关注这部《燃笔娃》，但它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所创作的，而且还是手绘。它是上美影出品的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取材自羌族神话，创作上面是坚持用宣纸手绘。相关报道提到，累计完成宣纸画稿50000多张，并且融合了 3D 拉毛剪纸、玻璃板油画、动画、石块定格、沙画、枪锈定格等多种表现形式。所以他的票房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我觉得始终是值得被关注的一部动画电影。因为现在很多动画电影都讲究速度、密度，还有这个笑点投喂，但是燃笔娃吸引人的恰恰是另外一条路。它看起来更慢，更有手工感，也更像是在认真的把东方神话和中国动画美学重新做一遍。如果你愿意给国产动画一点不一样的期待值，那我想这部《燃笔娃》值得一看啊。

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一部喜剧，叫《时间敢死队》。现在的纯喜剧是太难得了。他的导演是陈思诚，主演是蒋龙、齐溪，然后还有很多的喜剧人，像蔡明、包贝尔、杨超越。时间敢死队，他讲的是在医院走廊尽头的十号房，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在这里住的都是重症病人，但这里每天都是欢声笑语。其实纯听题材你会觉得它很烂俗，但是电影把它拍得非常的动人，我觉得是导演写给华语电影的自省书。事实也证明，只要充分的人物、动人的情节，就是真实有效的，给观众最直接的感受和情感。当全世界的电影都在走向衰落，但你依然可以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电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那就是在影厅里，电影让你仿佛置身在十号病房里，和那群人一同欢笑，一同大哭，一同感受生命的无常，又一同被人和人之间的善意所感动。那部记录的电影，那段小视频，那几句吉祥话，我想都出其不意地击中人的内心。

0: 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五月二十三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上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

0: 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光影留声机，目前是北京时间19:00，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1: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最近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达到了9.1，好高啊，而且不仅是今年以来评分最高的国产片，

江美琪《那年的情书》，我们今天要讲的电影也和情书有关啊，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啊。这部电影一开始是因为孙子小伟他欠了债，然后听说下南洋的阿公发了财，于是就拿着一封封啊尘封的侨批，动身前往泰国寻找失联了40年的阿公。于是故事线由此切回了1940年代，主要有两条线。一条线呢是解放战争期间，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阿公不得不抛下了妻子和3个年幼的孩子，只身下南洋，从马来西亚到泰国，

透过各种苦力，吃尽各种苦头，所有的辛苦汇成一封封桥批，里面有几匹布，几块银元，还有几句问候。这是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隔着山海的深情。1960年，阿公跑船，终于攒够了回家的路费，却在启程前夕遭遇劫船，死于盗贼之手。一个眼看就能兑现的团圆承诺戛然而止。另一条线呢，是两个女性的互相托举。阿公死后，他在泰国的华人好友谢南芝接过了他未尽的责任。他本来只是想帮他寄信的，但是在银杏局里看到太多相似的苦命人，手里捏着那一封讣告，最终没有寄出去。从此他就替一个死去的人继续做丈夫，做父亲，按时寄出每一笔钱，维持一个善意的谎言。十多年里，他独自养大了自己的孩子，也从未中断过寄往潮汕的桥批。直到电影结尾，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终于面对面坐在一起，谢南芝已经不记事，阿嬷叶淑柔一遍遍安抚他，就像安抚自己。我想很多观众给这部电影打高分，就是因为电影里面这样真挚的情感把我们所打动，尤其是在当下 AI 当道的作品里面，这样的人情味啊，尤为显得动人。

月下煮茶，这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就和电影里面所呈现出的感情一样啊，这首歌那么的缠绵温柔缱绻。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这部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很多人都说被这部电影看到泪雨连连。你有看这部电影吗？或者有打算看吗？或者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大蓝鲸 APP 来说说看 FM91.4 的光影留声机啊。说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它是导演蓝宏春潮汕家庭三部曲的收官之作，18年的爸我一定行的，到22年带你去见我妈，以及今年的给阿嬷的情书，这三部曲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家庭啊，从爸爸妈妈再到阿嬷和阿公，父辈和祖辈以近乎本能的方式在托举家庭。在爸我一定行的里面，沉默寡言的爸爸对儿子很严厉，但是他用笨拙的方式为四处闯祸的儿子兜底。而带你去见我妈当中的妈妈，一个人操持卤鹅店，打理家务，祭拜神明，维系亲戚关系，全力托举着这个家，也用他以为对的方式干涉儿子的婚姻大事。再到给阿嬷的情书，阿公在南阳踩三轮做苦力，一双鞋子烫了又穿，省下的每一分钱都寄回了潮汕，而阿嬷则在家乡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几十年里守着一封封侨批，从年轻到白发。这就是典型的东亚家庭啊，上一代对下一代不计成本的托举，牺牲自己以成全下一代，这种爱对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是我们记忆里面父母沉默的劳作，祖辈无言的守候，是日后走得越远越清晰的乡愁，也是我们心头纠缠的感恩和亏欠。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除了家庭这样一个核心的概念之外，它还进一层叙事了啊，它把这种伦理结构从家庭扩展到了家族、家乡乃至国家。首先是同乡之间的互助，阿公刚刚到暹罗的时候身无分文，是靠潮汕兄弟的接济才在谢南之的家里住了下来。在泰国批斗的这个长镜头里面，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因为无力往家里寄钱而近乎绝望，素不相识的同乡们纷纷将散钱一点一点塞到他的掌心。这种出门靠乡里的传统在下南洋的历史是普遍的生存法则，而侨批能在百余年间持续运转，不只是靠金融手段，更要靠这种人心之间的接济和守望。谢南之主动承担起了阿公目生未尽的责任，使同乡从地缘进一步扩展到了更抽象的身份认同层面，都有着中国人的血脉，说同一种语言，认同一套做人的标准，懂得家的千钧分量，所以他无法对误妻疏柔放手不管。这一层再往外推，那便是家国情怀。阿公在广阔的历史图景中，侨批本身就曾大量资助困苦中的祖国，比如抗日时期东南亚华侨捐资捐物甚至回国框定着人。在传统宗族伦理的框架里，个体的意愿和选择往往需要在家的名义下被部分牺牲或者悬置，这种牺牲不见得会以暴烈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时候它包裹在沉默里，包裹在有情有义的共识里，以至于连当事人自己都很难分辨这究竟是出于自愿还是别无选择。

那么面对家庭和个体之间这么深刻的冲突，又该怎么去疏解呢？潮汕家庭三部曲试图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路径。电影《爸我一定行》的是通过父爱的力量来消弭冲突，电影最终的走向是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但也危机四伏，369替无良商家带货，丧失了底线。父亲那一掌虽然粗暴，却也将他从泥潭当中打醒。最后369开了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店，父亲一同帮忙打理，实现了父子的和解。这是一条相对保守的和解路径，儿子在现实

史当中碰壁之后，重新发现父亲所坚守的那套朴素的伦理价值，勤恳做事，老实经营，但宗族之弊也只字不提了。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走得更远一点，她试图让母亲跨出她的世界，去看见更广阔的天地。当妈妈第一次坐飞机，她很好奇也很害怕，在飞机上突然回过头来问儿子，你妈是不是很没有用？那一刻，脆弱的那一刻，也击中了屏幕前的我们。母亲一辈子都在宗族和家庭编织的坐标系里活得硬朗，因为她深谙那套规则，知道怎么在其中站稳脚跟。而她面对新世界时的不安，比方说第一次坐飞机，和她面对子女的新观念时的抗拒，其实都是因为恐惧，他那套内化了大半辈子的体系瞬间失灵了。电影给出的和解之道虽然很理想化，却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如果长辈能像母亲那样迈出自己熟悉世界的第一步，子女也能在父母的脆弱里看见他们固执背后的恐惧，那么代际之间的墙就不再是一块铁板了。

再来说说给阿嬷的情书，她又如何疏解家庭和个体之间这样的冲突呢？她没有试图解决当下语境的具体冲突，而是回到了过去，去追溯家族和情谊的源头。希望我们在今天的视域里重新审视家族的意义和价值。说实话，今天个人主义高扬，很多人的生存方式啊，叫原子化，就是越来越习惯独自做决定，独自承担，独自生活。对，不论是概念里或者现实里面的家族、宗族，本能地感到排斥。啊，这有合理的一面了。个体能够从传统的束缚当中挣脱出来，本来就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结果。但是我们在推崇自由和独立的同时，也可能忽略了另外一面。从家庭到家族，从家乡到家国，传统社会中的情谊网络，在困苦当中拖住了无数个体，也维系了一个族群跨越几代人的凝聚力。那些被传统家庭伦理滋养过的，又被现代个体意识所召唤的这一代人，就恰好站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承受着转型的剧痛。我们在城市和故乡之间往返，在个体自由和家庭责任之间徘徊，在为自己而活和为家人而活之间找不到一条清晰的界限。我们眷恋家庭的温暖，也承受着家庭束缚的疼痛。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并不舒适，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自欺欺人的美化传统那些束缚个体的部分，也没有因噎废食的抛弃传统当中那些滋养了无数代人的情谊价值。我们只是在艰难地摸索那么一个平衡点。所以这种夹缝中的位置，也许同时意味着一种机遇和责任，那就是我们有能力去分辨传统中哪些是值得保留的情谊，而哪些是要摒弃的陈疴。我们有条件去尝试一种既尊重个体又不失温情的家庭关系，一种笑而不顺的代际伦理，还有一种敢于走出去也记得来时路的生命姿态。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你的收听啊！今天最后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来自于汪峰的《你是我心爱的姑娘》。就像电影里面阿公对阿嬷的感情那么深刻，让人久久不忘，也泪雨连连。世上还有这样的感情吗？更多江苏广播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欢迎你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

0: 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快上
2: 至吗？
1: 腕上，佛靠金砖，人靠衣装，
2: 更正式啊。

0: 人啊？
1: 等会儿，一会儿大家都来了。
0: 没事，不着急。
1: 什么不着急？真的快来了，真的不行，一会儿就。

0: 要是不同意呢？我要是你爸，我就不同意。
1: 反正我的事儿，谁也别管我。
2: 嗯，你放心。嗯，现在婚姻都自由了，那宪法里说的，我爸是老工人、老党员，应该没问题。
0: 嗯，

0: 呢？
1: 哎呀，当当当！
0: 哎呦，
1: 小鸡炖蘑菇，我告诉你，
2: 我干哪来
1: 的？炖蘑菇，我告诉你，在里边吃不着肉，我特意把家大公鸡给杀了，给小，我天天炖的，我告诉你。
2: 你能做这个？
1: 我告诉你，我不打算。
3: 哎，孩子们呢？刚跟大家看电影去了。娟儿，我跟你说啊，今天啊，你啥也不用管，只负责吃啊。吃完以后，我跟于红、春燕，我们收利索再走。
4: 对，娟儿，你啥也不用管啊。
3: 哎，春燕呢？
5: 家远吗？
6: 坤儿啊，咱妈气色现在真不错啊。
7: 拿郑娟给按的，郑娟学按摩了，跟春燕学的。
6: 哎，拿鸡蛋啊啊！我拿了，可以啊，这也行啊啊！
3: 来了
8: ，
3: 菜都齐了。
6: 来，你看你庆祝恭喜呗，
7: 为点啥呀？啊，
3: 为你
1: 了呢，
6: 为谁呢？
1: 啊，来，
9: 高总，
10: 什么？
9: 行啊，你们俩是太争气了。
10: 好啊。哎，
9: 高兴啊！来，再来一个。
10: 你考的什么系啊？
11: 哲学系。
10: 哲学是个啥玩意儿？
11: 简单说就是全部学科之母。
10: 哦，那就是说他比中文系还厉害了。
11: 就是冬梅考的不太理想，中央下文件恢复高考到考试就一个多月时间。他大队的工作又不能一下子撒手，挺受影响的。嗯，最后就考了个吉春医学院，
10: 这不挺好吗？
12: 好啊，冬梅在吉春念大学多好啊！他爸妈就他这么一个姑娘，这么多年他们一家三口三个地方，现在这不好容易凑到一块儿了，多好啊！他爸这还是咱的省长啊，我看报纸都登了。哎，北野，
11: 嗯。
12: 你和你妹妹这考上北大了，你妈知道吗？
10: 啊，小老太太高兴坏了，
12: 肯定是街坊四邻又去吹去了，这回够她吹几年的。
10: 好。哎呀，
12: 炳坤没考上。哎呀，意料之中，他才小学毕业，他要能考上。我都敢去比划了。哎呀，冰姨啊，
11: 嗯，
12: 你不会大老远跑到重庆来就是为这点事儿吧？
11: 啊，

最近家里发生了挺多事儿，没告诉你们，怕你们担心，不想影响你们工作。现在不说不行了，想先跟你说说。

0: 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月月吧？你找谁？你是谁呀？我是周南。
1: 周南，
0: 你们家大人呢？
2: 妈妈，
3: 是我。
4: 同志啊，您找谁？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3: 我是江苏文艺广播主持人孙达，伴随着文艺广播的而立脚步，我也将进入到老当益壮的花甲之年。一路的欢笑和感动，让我和收音机前的您从不同的维度跟文艺广播深深的融合在一起。这里是避风港湾，这里是温暖驿站，这里是我们共同守望的美好家园。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快把水倒了吧，陈。我叫周志刚，是冰坤的爸爸。

钱，让我看看你的手。我看看你的手。翻过来。

0: 其实用不着送，你老请假也不好啊。
1: 本来就跑业务的嘛，跑业务就跑来跑去呗。我们厂有仨跑业务的，我干的最好。哎，说实话，没啥意思，干多干少一个样。这多少年了，工资一分钱没涨。爸，有时候我真不想在这干。
0: 不干？想干啥呀？
1: 那跑业务时候认识一些人，对我印象还挺好的。
0: 民办厂子你不能去啊！酱油厂它再不好，它是国营的，饭碗不大，它姓铁。要不再复习一年，考大学。
1: 其实这回我哥我姐也劝我考，说万一呢？但是哪来万一啊？爸，我这基础不好，也没时间复习。其实我还真挺想考，但是往后肯定越来越难。你想啊，那以后的竞争对手肯定是那些应届高中生。
0: 为这个家牺牲太多了。
1: 嗨，为自己家好嘛，就啥牺牲。

0: 的信上说，他放暑假时候就来看你。
1: 哦，爸爸，你不用跟爸爸妈妈一块住是吧？
2: 不要。
0: 哎，完
3: 了。你去吧，你吃吧。来了。嗯，炳坤。哦，
0: 看点妹妹啊。嗯。
4: 小光哥。
3: 嗯。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4: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功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5: 冯宝抄录的这首诗是张居正21年前写的，那是嘉靖26年，他和同乡好友初有家两个年轻举子来北京参加3年一度的会试。他考中进士，并被选拔为翰林院庶吉士，而初有家却名落孙山。两人于京城客邸分手，张居正写了这首诗送给

0: 又降。现在重读这首诗，张居正不禁感慨万端。那是年少气盛，初临京城，看到锦衣玉食、鲜衣怒马的王公贵戚、文武百官，这一位来自江陵的青年士子，既为自己的穷酸而气馁，同时又为自己的满腹经纶而自信。诗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的远大政治抱负，就是要问鼎人臣之极，环佩将相事尽庐。张居正吟诵完毕，心中怦然一动，
1: 这个风暴啊，

0: 打得颜真卿江外铁的笔。张居正捻须一笑说，朝野之间盛赞冯公公勤书二艺冠绝一时，不要说两京大内三万内患，无人能出其右，就是朝中进士出身之人，也没有几个能望其项背。这幅字我将永远珍藏。
1: 先生如此说，冯某愧不敢当啊。
0: 冯宝只是徐绝卷好这幅立州，装回红木匣中，又继续说，
1: 其实先生的书法在鄙人之上，我见过你的几张送给友人的条幅，至于先生的奏书挑扎，我就见得更多了。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无以为书而深得各中三昧，随手写来尽得风流。我当了16年的秉笔太监了，严嵩、徐阶、高拱几位首相的字我都见过，却没有一个比得上先生啊。说起书法，冯某怎敢在先生面前班门弄斧啊。我欣赏的是先生的这首诗。
0: 冯宝说话时，徐觉与尤七都知趣地离开了书房，到外头客厅里拉扯闲话去了。书房里只剩下张居正与冯宝两人。张居正把书童送上来的一盘南风贡品五子蜜橘剥了一个递给了冯宝，自己也剥了一个来吃，一边吃一边说，
1: 冯公公抄录的这首诗远也不值一提，那是普年轻时张狂不谙世事走出的几句妄言。先生真会说笑话。李清照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那才是妄语。她一个女流之辈，只不过能写几句诗，有何资格谈人杰鬼雄啊？先生则不然，你现在已居赐福，离人臣之极只差一步，只要稍作努力就能当上一个千古宰相。
2: 千古宰相。
0: 张居正情不自禁地重复了一句，内心是一阵的激动啊。他自小的志向就是要当伊尹吕望一类的人物，操妙算之权，兴强国富民之术。冯公公，你认为在下有这种可能？冯宝口气恳切，毋庸置疑地说，
1: 不是可能，只要你愿意，这首辅之位犹如探囊取物。
0: 张居正的脑海里忽然想起那日冬暖阁中冯宝与高拱吵架时说的那句话，
1: 是你滚还是我滚，现在尚难预料。
0: 此中已透露出冯宝的驱逐高拱之心。
1: 探囊又是同性，不可不防啊。
0: 张居正瞟了冯宝一眼，没有吭声。冯宝接着压低声音说，
1: 先生不要忘了，当今太子可是高仪提议册立的呀。现在满朝文武只有你和高仪是拥立太子的大功臣，高拱这只老狐狸早不提晚不提，便在这个时候把高仪补进内阁，其用意不是很明显吗？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

0: 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张居正是个慎思笃行的人，对高拱此举的用意当然十分清楚，但他仍不想第一次与冯保谈话就过分地袒露心机，因此只是淡然一笑。我说过，高义为人正派，加之身体又不好，他就是进了内阁也不可能有什么越阁的举动。高仪如何是高仪的事儿，高胡子这么做却完全是为了制约你。如果这件事还不足以引起张先生的警惕，那么高拱突然一改初衷，十万火急启用殷正茂，又是何居心呢？冯保工于心计，不但看出内阁两位辅臣间的矛盾，而且蛛丝马迹平抹之风都了然于胸。至此，张居正也觉得再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他思量一番，沉吟着回答：高阁老任用殷正茂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少犯动。如今已是积满了灰尘虫屎了，两名师爷搬上搬下弄得灰头土脑，不是还被呛得喷嚏连天的。忽然一名姓梁的师爷从专装信札的抽屉里翻出了三张田契来，一张来自浙江湖州，另一张来自江苏无锡，各载明水田1500亩，还有一张是北京近畿涿州境内的1000亩麦田。三张田契均把亩数、块数、界庄、连署情况都记载得明白。田主栏下天的名字是高福。梁师爷平日深得李岩的信任，却也不知这三张田契的来历。他朝在另一侧整理书读的董师爷挤了挤眼，董师爷凑了过来，梁师爷把这三张田契递给了他，低声地问：哎，高福是谁呀？董师爷摇了摇头，两人鬼鬼祟祟的样子被李岩看见了，喝了一声：你们两人捣什么鬼的？梁师爷赶紧从董师爷手中抽回了田契，递到李岩的面前：啊，在下看到三张田契不知如何处置。李岩接过田契屈了一眼，便赶紧藏入袖中：这个呀，这个与你们不相干，忙你们的去吧。话音刚落，忽听到院子里一个女人杀猪似的嚎叫起来：
2: 天下的贱货竟敢欺负到我的头上来了，你不就仗着老爷喜欢你吗，才敢这么放肆？你呢，又是什么好东西啊？
1: 另一个女人也尖着嗓子毫不示弱。李岩顿时勃然变色，拔腿就往门外跑，慌不择路被门槛绊了一下，差点跌倒。幸亏门口守护的侍卫眼明手快，赶紧上前一搀，这才不至于摔个嘴啃泥。
3: 哎呀，成何体统啊，你们成何体统？
1: 李岩刚刚站稳，就朝两个吵架的女人大声呵斥。这两个女人，一个是从广州带来的二姨太，另一个是那个男性

0: 人家的女儿，四姨太。二姨太如今也才方龄二十，高挑个儿，鸭蛋脸，一双滴溜溜的大眼睛，两片薄薄上翘的薄嘴唇，给人印象是既娇沉又泼辣。原来她是最受宠的，只因她嫌李岩口臭，同房时总爱别过脸去，不肯让李岩亲嘴。久而久之，李岩也就腻歪起她来。这四姨太古铜色的皮肤，身材丰满，胸前两个鼓鼓的大奶子，后头一个磨盘一样结实而又肥大的屁股，走起路来前头一突突，后头一翘翘，处处散发出勾人的魅力。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二姨太如果是海鲜，四姨太则是地地道道的山珍了。李岩入乡随俗，竟觉得这山珍更合口味。为此，两个女人常常是争风吃醋，口角一番，还嫌不过瘾，隔三差五，还免不了花拳绣腿的较量一番。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李嫣开口大骂时，只见四姨太怒目圆睁，双手叉腰，站在一捆行李的旁边。二姨太则歪坐在地上，一只赭红色的马桶压住了他拖地的八幅罗裙。十几位帮忙打点行李的士兵站在一旁看热闹，见总督大人跑出来发怒，都慌忙地闪开了，赶各自的营上去了。看到这幅景象，李岩就气不打一处来，恶声怒骂：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在军机重地哭闹！你们吵什么？说，吵什么？两个女人，一个站着咬着嘴唇，一个坐着抹眼泪，都不答话。你们聋了还是哑了？李岩是唾沫横飞，借着目光四下搜寻，喊他的管家：李忠，李忠。
4: 老爷，小的在。
3: 李忠从一堆码得高高的行李后面转了出来。李岩问：
5: 他们吵什么？
3: 李忠嗫嚅着道出了事情的原委。三天前，李忠按照李岩的吩咐开始安排人收拾家私行李。这四房姨太太各有不少的东西，一件也舍不得扔下。收拾下来，八个内院竟然堆得满满的。从庆院接出柳州，都是盘旋的山路，运输负重，全靠马匹。李忠把集中起来的捆扎物件粗略统计一下，大约要100匹马来驮呀。便禀告李岩。李岩觉着用100匹马驮运行李太过张扬了， 只是李忠，一定要压缩到80多。李忠只好找四个姨太太，一个一个的劝说，把不太紧要的物件撤下了一些。大姨太和三姨太好歹清了一些出来，二姨太和四姨太却顶着不办。李忠是好说歹说，四姨太终于答应，把不满周岁小儿子专用的澡盆撤了一个下来。轮到二姨太了，她的行李里头有一只马桶，李忠建议把这只马桶扔掉。二姨太杏眼一睁，像管笛一样的叫了起来，
6: 哟，那怎么使得呀？这只马桶是檀香木制的，我从广州千里迢迢带过来的，越用越舒服，如果换了一只马桶啊，我就拉不出屎来，扔不得，扔不得。
3: 他这里僵住了，李忠摇头，四姨太可不依了，心想，我连宝贝儿子的澡盆都扔了，你那只晦气冲天的马桶有什么舍不得的？心到手到，这四姨太立马就冲过去，把守护在行李垛前的二姨太猛地一把搡倒在地，顺手扯过那只用油纸包好的马桶

0: 狠地灌到地上。李忠陈述是，两位姨太太仍然是剑拔弩张，随时准备冲过去厮杀。这总督行辕原是庆远街千总的卫所，地方局促，前院办公，后院为关系，两院加起来也不过30来间房子。姨太太们住在后院，平日里也还是讲些规矩，不来前院搅和的。现在接引搬家，他们的行李都被搬到略为宽敞些的前院。为了清点物件，他们才来到这里。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如今两个姨太太当着师爷军校侍卫管家这么多下级僚属的面，为了一只马桶打起架来，李岩的面子上搁不住啊。再仔细一看，想打架的是四姨太，与梁师爷略一注目，说这个嘛，东翁尽可放心，您就是不吩咐，在下也知道如何处置。该掩饰的我们都已经掩饰过了，只有一宗最最要紧的账目恐怕难以抹平啊。
1: 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却说3年前，李岩来到庆远街，不出一个月，他就发现了一个大大的生财之道，这就是吃兵士空额。一名兵士每月马草粮木、礼银衣被等各项开销加起来是3两银子。庆远前线本来只有30000士兵，李岩是求财心切，胆大妄为，竟然谎报5万。那子虚乌有的2万士兵一年下来就给李岩带来了70多万两银子的进项。李岩入住之日经过筹划，认为不出一年，为引爆黄朝蒙等数千毛贼即可进行剿灭。但李岩为了多吃空额，并不认真地追剿，在给朝廷的谍报中往往还夸大叛民的力量。他本意是想吃满4年的空额之后再活捉韦银豹献俘北京，这样就可以名利双收，私囊大宝不说，还可以加官进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3年来他不断地派人入京，花重金打点吏部、兵部、户部等要紧衙门的官员，加之又有高拱晋升这块金字招牌，他满以为按计划行事可以高枕无忧，谁知中途出了这么大的变故。他至今也不明白被撤职的原因呢，难道就是那一份县城失守的底报？须知过去这样的底报已经送过10几份了，从不曾出过什么问题。这时院子里一片寂静，林午的阳光透过窗棂，白炽得耀人眼目。忽然一只乌鸦飞临院中的一棵女贞树上，发出几声刺耳的叫声。李岩的心中顿时升起了不祥之兆。你们两个也知道，这些银子并没有装进我一个人的腰包。李岩又转回藤椅上坐下，心事重重地说，身边的人不说，好处自然都得了，还有京城几个不雅的要紧官员也都礼尚往来，领了我的献亲之心，只是不知为何平地一声雷，皇上来了这么一道旨意啊。两位师

0: 都是久经江湖，玲珑剔透之，哪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只不过李岩自己不提，他们也不好说破就是了。现在见东风有讨教的意思，几天来一直憋在心底的话，也就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梁氏也轻咳了一声，皇上垂拱九重，身居大内，哪能知道这庆远街上的事啊？何况皇上的旨意，均采自内阁票拟，已在下漏见。东翁这次倒是，问题还出在内阁呀。李岩垂下眼睑，思量了一会儿，狐疑地说，这就奇了，内阁首辅高拱是我做主，我对他直门胜利，这是天底下人所共知的事，难道他会警我？前年广西道御史让折子弹劾我，说我排斥戚继光，剿匪不利，结果皇上颁下旨意来，把戚继光调到了冀州，高阁老亲自来信札，对我安慰有加，虽然也要我深思笃行，早传捷报，但口气十分提及啊。此后弹劾的折子还是上过几道，都被高阁老一一化解了。这回风云突变，真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呀。说毕，李岩垂下了一副苦瓜脸，双手托在腮帮，显得烦躁不安。董事也接着说，东翁这几年花大把的银子，把京城各要紧部门打点得路路通，照理不会落得这般结局的。事既如此，我看得分两步起走。第一是求平安，不要把这里的事捅出去。按照大明律，我们干过的事怎么治罪都不过分呢。但事在人为，京城里那些得过东翁好处的高官，为了自身的安全，也不会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的。只要躲过这一劫，东翁的第二步棋就是活动其腹。在下平常也读过点杂书，略通相术。东翁天庭饱满，地窖方圆，官运好像不会到此为止的。董事也一向话多，好耍小聪明，眼看他又要东扯葫芦西扯瓢，大摆龙门阵了。李岩一挥手，粗暴地打断他说，你那个相术啊，我不止听过100次了，不要说了，你只说说如今这一劫该怎么度过。受此抢败，董师爷也不气恼，他反正也看惯了东翁的脸色了，知道如何来应付，当下回答，渡过难关就用那七个字，解铃还须系铃人。梁师爷插了一句说，你指的是高阁老？正是。董事也转向李岩，压低声音，神秘地说，东翁这3年来花在金官身上的银子，少说也有50-60万了，可是您却没有在高阁老身上花过一厘一毫。东翁是我冒昧，您这是失了门生之礼呀。李岩苦苦一笑，董师爷，你这解释就差了，不是我李岩不懂规矩，而是天下官员无不晓得，高阁老是一等一的清正廉洁之臣，我若送钱给他，岂不就是背了副棺材送礼呀。 董师爷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嘻嘻一笑。东方实践差异，天底下我还没见过不吃鱼的猫。高阁老爱不爱钱，通过一件事就可以得知了。海刚峰海瑞大人被称为天下第一廉臣，在嘉靖帝手上差点掉了脑袋。他在高阁老手上辅官，并升任苏州巡抚，可是刚刚一年，海瑞头上这顶还没带热的乌纱又被高阁老摘了。你想想，高阁老如果真的不爱钱，他能罢海瑞的官吗？这时梁师爷也插进来附和，是啊，老董言之有理。常言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看高阁老门下这帮亲朋门生，一个个都是在钱窟窿里翻筋斗的人物啊，就知道高阁老的真正为人了。说到这里，梁师爷突然意识到，李岩也是高拱的门生啊，自觉失言，又连忙拿话来掩饰。啊，总归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听说，这次来接任的殷正茂，借了钱，连喉咙管里都会伸出一只手来抓呀。两位师爷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劲儿，李岩默然坐听，忽然间有了主意，心里一轻松，便打了一个哈欠说：
1: 今天暂且议到这里，下午你们随我去一趟西竹寺。
0: 两位师爷退出了职房，李岩从袖子里抽出了那张田契，又反复地看了一遍，接下来是小心翼翼地折起来又打开，打开又折起来，一时间又心乱如麻，呆呆地出起神来。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4: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5: 李岩看着这三张田契，呆呆地出神。这三张田契上的5000亩地，是他为做主高拱置办的一份厚礼。尽管两位师爷认为高拱不爱钱是假，但李岩知道，高拱平素的确很少收人礼物。这位性格倔强的首辅大人，对自己的门生呵护有加。但一旦门生做出越格非分之事，他的脸色也变得极快。李岩心里清楚，没有高拱，就没有他的官运财路。他有心报答，却找不到表达心意的门径。送银票不敢，送别的又显不出孝敬来。思来想去，他才想到了干脆出银子，为做主添置些田产。主意一定，他连心腹师爷都信不过，拆了管家李忠，带了10万两银票，去湖州、无锡、涿州三处秘密购置了5000亩上等的田地。买主名字添的都是高拱大管家高福，这也是为了掩人耳目啊。买好田产之后，他并没有立刻送给高拱，他是想等高拱致仕之后

再把这三张田契送过去。到那时候，高拱禄位尽失，为桑榆晚景着想，大致再不会申斥拒绝了。他自认为这个主意并不差，但现在世事出了大变数了。殷正茂一旦接任两广总督，立刻就可以从账目上发现那个天大的窟窿。思来想去，李岩决定冒险给高拱写封信，坦白地告诉他为之购置田产的事。高拱不爱钱是真，但两位师爷的分析也并不是全无道理。一千两

0: 竭力维护。那么多得过好处的官员，更会看着首府眼色，行使援手相助。这步棋虽险，但尚有一半成功的把握。不走这步棋，事情就会弄得一团糟，不可收拾。甚至，死路一条也未可知啊。李岩想晕了脑袋，终于横下了一条心来，提笔给高拱修封一书，告知代之田产一事。他本想把这三张田契随信附上，但临时又动了个念头，信件终究不太稳当，田契还是亲手交上为好。故又从信封里把那三张田契抽了出来，然后亲手封上了火漆。最后一次动用梁光总督的官房，采用800里快报投递方式，日夜兼程，把这封信送往了北京。忙完了这件事，不觉5时过半，李岩就在直房里胡乱地吃了一点东西。想到两个小妾为马桶打架的事儿，他也没心情去后院歇息了，就着直房里的藤椅，把一双脚搁在茶几上，小寐了一会儿。醒来已叫未时，正有韩国两位师爷一起前往西竹寺，忽然侍卫进来禀报，大人，参将刘大奎求见。他回来了，请他进来。7天前，李岩收到快报，沿殷正茂已从江西南昌出发，取到柳州，前来庆元府接任。柳州距庆元有300余里的路程，一过三岔镇便是崇山峻岭的庆元地面。为了安全起见，李岩命令参军刘大奎率1000兵马前往三岔镇等候迎接。如今既然回转，想必新总督也随军来到了。李岩正准备整衣出门迎接，只见一个7尺须眉黑脸大汉挑帘进来，单膝一跪，双手抱拳高喊：参将刘大奎叩见总督大人。起来吧，新总督呢？回大人，末将没有接到新总督。这怎么会呢？按日程计算，2天前就该到了。刘大奎一脸的焦急。可是末将犹如痴汉等丫头，就硬是等不来他呀。如今把3000兵马留在三岔镇，单据回来请示，我是继续等还是撤回来呀？会不会出了意外呀？李岩嘴上这么说，心里头却并不着急，对刘大奎说：你立即回到三岔镇，一直等下去，不接到新总督就不能回来。
1: 是，末将遵命。
0: 刘大奎抱拳一揖，又风风火火地退了出去。听得他的马蹄声逐渐远去，李岩这才吩咐备轿，带着两个师爷在刀兵马队重重护卫之下，威风八面的来到城西2里地的西竹寺。这西竹寺乃是唐朝天宝年间修建的一座古寺，初名西明寺，宋元佑年间重修时改名为了西竹寺，至今也有700多年的历史了。比起中原沃野黄河两岸的那些恢弘巨刹，以及江南春水秋山之间的瑰丽繁宇，这间西竹寺就显得规模狭小，不成气势了。

0: 清远街，它却是名列榜首的古迹文化之地。当地壮摇郎等各族土著虽然凶害异常，却虔诚信佛，因此这西竹寺才能700年香火不断。李岩辅将离任，心境西荒，仍不忘来一趟西竹寺，其目的一不是拜佛，二不是游玩，而是专门跑来抽签的。西竹寺的灵签本也是远近闻名，而李岩更是亲身体验过。记得3年前李岩初来乍到庆远街，一日得暇便动了兴头，来到西竹寺游玩。同行的人告诉他，西竹寺的签很灵，他也就随喜抽了一支，抽的是第51签，签文是：朝朝暮暮伴娇莺，虽败犹荣拱近臣。忽然一阵大风起，金是沙来，沙是金。这是一只平签，解签也只有4句话：积水狂浪不可妄为，定心求佛，待时无忧。李岩一看这签文不妙啊，总督刚刚上任，还未开仗，就冒出个虽败犹荣，心中老大的不舒服，顺手把那只签往地上一丢，不屑一顾地说：“什么灵签，都是些模棱两可、不三不四的话，我偏不信他。”西竹寺里有一个老和尚，叫白净，最会解签。大凡抽签之人，都会请他来讲解一番。经他点拨，这签文中暗含的玄机，就会一一弄个明白。李岩既不满意这支签，又拿着总督大人的架子，自然不肯屈尊去请教白净。过了2年，两个师爷有一次陪李岩吃酒，趁着酒兴，董师爷旧话重提，对李岩说：“董翁，您出来时在西竹寺抽的那支签还是很灵的呀。”李岩不以为然，一脸稀松地说：“前文说的什么呀，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董事也说：“董翁当时扔了那只签，梁老兄把它捡了回来。”接了董事爷的话，梁师爷起身去纸坊找出了那只签。李岩接过，又仔细地看了一遍，顿时沉默不语。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梁师爷屈着东翁的脸色，谨慎地说：“前些时于大猷的兵在荔波吃了个败仗，东翁自和礼报到京，皇上不但没有责怪，反而欲之安慰。我就想到，这不就是签上讲的虽败犹荣吗？”李岩一听有理，冷静了一会儿说：“这头两句倒是灵验了，三四两句是何意思啊？忽然一阵大风起，什么大风啊？金变沙来，沙变金，倒来倒去的，又有什么玄机啊？”三人就在酒桌上推测来推测去，也没有一个满意的结论。

0: 师爷说，东翁要想参透玄机，看来还得去找那个百敬老和尚啊。李岩当时答应下来，但日后手头事情一多，这件事又搁了下来。直到这次被免职，李岩才明白忽然一阵大风起的含义，心里头也就急切地想去西竹寺拜见这位白净老和尚。李岩在西竹寺的门前落轿，不出轿门，但见日头已经偏西，四周山色苍翠如黛，寺前两棵高大的鸽子树上如君白花开得正旺，寺中去无一人，在李岩到来之前早有军士前来清场，轰走了一营闲杂人等。李岩步入寺中，应景的在大雄宝殿敬上了三炷高香。两个小沙弥站在法案之侧，在李岩敬香时为之敲动钟磬。完成这一仪式后，李岩问那小沙弥，你们的白净师傅呢？小沙弥回答，在方丈室里头。董师爷狐假虎威朝那小沙弥呵斥，两广总督李大人道，你们师父为何不出山门迎接？小沙弥朝董师爷施了一礼，不卑不亢地回答，我家师父年事已高，不见客已经一年多了。董师爷还欲称谓，李岩咳嗽了一声，对那小沙弥说，烦请小师父进去通报白净老和尚，就说前两广总督李岩求见。小沙弥跑进去，即刻又回来，我家师父请施主李大人过去。李岩跟着小沙弥走出大雄宝殿的后门，来到紧掩的方丈门前，两位师爷欲同李岩一起进去，却被小沙弥拦住了，我家师父只肯见李大人一个人，请两位施主留步。小沙弥说罢又是一礼，两位师爷无法，只得回到课堂吃茶等候。却说李岩走进方丈室后，只见当中的藤椅上坐了一个身穿大红袈裟、须眉皆白的古稀老人。他脸颊瘦削，双目炯炯有神，仿佛一眼就能看透人的五脏六腑。李岩不禁暗暗称奇呀，这等地老天荒、仗力已满之地，竟还藏着如此超凡脱俗的高道之士，心中气焰顿时就矮了一截，抱拳一个长揖说，李岩叩见白净老师父。
1: 李大人免礼请坐。
0: 白净一开口说话，声音虽然不大，却脆如铜磬。小沙弥给李岩搬过了椅子，沏过茶后就退了出去。白净接着问，
1: 李大人来见老衲，可是为那三年前抽的那支签呢？
0: 李岩欠了欠身子，恭敬地回答，
1: 正是，这签中有许多的玄机，还望方丈指点秘籍。
0: 说吧，从袖中摸出来那只签来。白净并不接签，问，
1: 李大人抽的可是第51签？
2: 对，就是51签。
1: 请问李大人今年贵庚啊？
2: 51岁。

0: 正好与签署相符，这也是巧合了。白静平淡地说了，李岩越发地觉得深不可测，想探明究竟的心情更加的急迫了，于是身不由己的把椅子往白静的身边挪近了一步，急切地说，
1: 此种玄机还望方丈明示。
0: 白静目光如电，在李岩的身上扫了一下，缓缓地说，
2: 李大人，若是三年前你不负气把签丢在地上，而是移过几步让老衲给你开始如何趋吉避凶，情形也不至于遭到现在这种地步啊。临时抱佛脚恐怕为时晚矣。
0: 几句话说的李岩惊悸十分，口气也变成了央告。
1: 三年前求签，李某心气太盛犯了糊涂，如今如何不救，只要方丈指点出来，即使破财毁家，李某也在所不辞。
0: 李岩急得像乌眼鸡，百姓看在眼里笑在心里，仍是不急不慢地说，
2: 解签16个字，最要紧的是不可妄为，定心求佛。李大人，恕老衲直言，你在庆院三年是做尽了妄为之事，而心中全无佛境。事既至此，你还要问什么呀？
1: 请教方丈，金变杀来杀变金是何意呀？
2: 妄为金变杀，向佛杀变金。
0: 李岩自我安慰地说，
1: 既是如此，事情尚有可救之处啊。我现在捐5万两银子把西竹寺翻修一新。
0: 白静摇了摇头，一口回绝，
2: 李大人，你捐的银子西竹寺一分一厘都不能要，
1: 这是为何呀？
2: 你的银子来路不正，都是横财。
0: 白静此语一出，李岩一下子脸色通红，两只鱼泡似的大眼袋竟然气出了黑气，他的心里骂了一句老秃驴，恨不得上前一把捏死白静。但从白静的眼色中，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已经大限临头，于是强压下心中的怒火，哀求地说，
1: 救苦救难乃佛家根本，老师父既已看出李某有灾，总不至于袖手旁观吧。
0: 白静闭目沉思了一会儿，又睁开眼来死盯着李岩，
3: 直盯的李岩背心抽冷发凉，
0: 这才开口说话，
2: 风流才子唐伯虎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公案三生白骨禅，饶有兴味。李大人，可回去认真参悟。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5: 晚间书场2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听了白静的话，李岩觉着这指点也太悬了吧，正欲问得再仔细一点，忽然听到方正的大门被雷得山响，董师爷在外面高喊：
5: 董翁，李大人。
4: 李岩应声询问：什么事啊？
5: 信总督已经到了行辕了。
4: 听了李岩就是一惊，心中想着，
6: 刚才刘大奎还说没接着，怎么一下子就到了行辕了？难道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
4: 也顾不得细想了，起身朝白静作了个揖：
7: 李某告辞，另外再寻日子向方丈讨教。
4: 说吧，闪身出门，起轿回衙。新总督的交接工作进行了三天，这期间还包括了搬家。那天殷正茂走进总督的行辕，伸头朝后院看了一眼，但见架起的两条竹篙上晒满了五颜六色的尿片，还听到两个婴儿哇哇啦啦的一片哭声。在面对满院子半手半脚的乱七八糟的香笼行李，心里头顿时觉得晦气，半刻也不肯待下去了。当时就决定另觅地方设立总督行辕。第二天，中军帐前参将桓虎墓在街头觅到了一处秦史祠堂，前前后后大小房间也有二三十间。殷正茂下令把老行辕里该移交的文书物件一股脑的都搬了过来，移交工作就在秦史祠堂里进行。交接期间，李岩千方百计地套近乎，怎奈 殷正茂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不给李岩表示亲近的机会。这样子更让李岩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一落空就胡思乱想。这时又有人告诉他，殷正茂其实已经来了三天了，与他会面之前先去见了总兵于大猷，两人是秉烛夜谈呢。具体谈的是什么，外人却不知道。这一来，李岩的心中更是打鼓了。他与于大猷的关系紧张，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儿了。殷正茂一来，就先偷偷摸摸地去找于大猷，这究竟是何用心呢？自殷正茂到来之日，李岩就已经脱下了三品官服了，换上了一袭青衣道袍，一身的赘肉，满脸的沮丧。他的这副蛤蟆身材，往日看上去是威风八面，轻咳一声也会吓得老鼠跳梁，如今看起来却是臃肿悲缩，树叶掉在头上也成了撼天闷雷。才几天的功夫就判若两人。却说这天交接完毕，已是夕阳西下，殷正茂的新职房已经安排妥帖。他挥了挥手，让师爷帮办随差一营吏员退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了他和李岩两个人。殷正茂问老弟啊，这边交接完毕了，你准备何时启程回乡啊？论年纪，他比李岩小一岁，论科名，他是嘉靖26年的进士，却比李岩早了两届。官场叙齿重科名，加上两人一生一退，运势又是不一样，所以啊，殷正茂尚未开口说话，先已经摆出老大的姿态了。李岩听出这口气不大友好，但如今还有事求着人家呢，也只好干笑了笑，回答说就这两三日内就动身了，老弟还有吩咐请直讲。李岩也听这话里有缝了，赶紧说小弟的确有一事相求，从这里去柳州还有200多里的山路呢，为殷豹这些叛民神出鬼没，杀人越货，路上很不安全呐。兄台是否可以拨一些军士送我的家眷到三岔镇呢？这有何问题啊？仍让刘大奎带领1000兵马，把你们一行一直送到柳州。殷正茂回答干脆，李岩生了一点感激之情，愧疚地说

0: 这个刘大奎啊，说起来也是个憨头，我令他在三岔镇接你，居然你来了三天他还没发现呢。我这个人素来不喜欢张扬，带了两个师爷，背着罗盘，乔装打扮成了风水先生，一路就这么逍遥走过来了。过三岔镇时，守路口的士兵简单的问了两句就放过来了，这也怪不得刘大奎的。殷正茂说得轻轻松松，殊不知李岩就是这件事放心不下呀。见殷正茂主动提起了话头，便趁机说，不知兄台为何一定要绕过刘大奎，敢冒生命危险只身前来庆远街呀？殷正茂明白李岩的意思，干脆捅穿了说，老弟啊，你也不必多疑，我殷某这么做原是为了查看这里的山川地形，从山民野老口中听一点实实在在的匪情。啊，听说兄台在于大猷的营中住了两个晚上。这也不假，于大猷的军营在三岔镇与庆远街之间，路过时我顺便先去探望了这位闻名海外的抗倭名将。李老弟，这有什么不妥吗？
1: 没有没有。
0: 李岩赶紧申明，他见殷正茂有深谈的意思，别说，史廷兄啊，我们能否借一处说话呀？去哪里啊？
1: 魁星楼，庆元街上就这一家酒店还像个样子。
0: 殷正茂是哈哈一笑，
1: 哈哈，看来我们两个想到一块儿了，我已经派人去包下了魁星楼了，今夜里就由我做东，我还未替你接风呢。
0: 殷正茂口气决断，这个就不用争了，我已经命令所有参将以上的官员今天都来赴宴，欢送卸任总督为你践行。
1: 兄台何必如此张扬啊，几年来我李某运筹无方，上负皇恩，下负将士，还有何面目赴宴呢？
0: 李岩说着，干涩的鱼泡眼顿时潮湿了，伤感了起来。殷正茂看了他一眼，安慰说，李老弟也不必如此说话，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嘛，何况只是对于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离开这狮子不生蛋的地方，回家颐养两年，说不定收府大人另有更好的飞雀岂不用你啊。
1: 哎，兄台这是宽心的话。
0: 以阴谋之见，你还真有这种可能啊。殷正茂说着起身躲到窗前，看了看夕阳余晖下的烟火人家以及苍茫参差的远山，又回过头来盯着李岩，饶有深意地说，只要你李老弟在这梁光总督的三年任上没有什么麻烦让人救出，不出两年你就会东山再起。要知道你的做主高阁老还是赫赫首府。殷正茂的画风已经透明，你李岩能否东山再起就看我殷正茂把不把你的麻烦抖出来。李岩眼前顿时浮现出那一堆已经搬进着秦氏祠堂的账簿，心中是又惊又怕呀。犹豫了一会儿，便从袖中抽出了一张早就准备好的银票，双手

0: 递给了殷正茂。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李嫣双手将银票递给殷正茂，兄台，这是小弟的一点心意，不成敬意，万望笑纳。殷正茂接过来一看，竟是一张20万两的银票，出手如此阔绰，殷正茂心中怦然一动，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把银票朝李岩身上一摔，冷笑了一声，怎么，李老弟，真以为我殷正茂是贪鄙之人？
2: 哪里哪里，兄台别误会呀。
0: 殷正茂突然变脸，李岩猝不及防，慌忙解释，又找不到合适的话，故而知无难堪。其实啊，出重金行贿殷正茂是董事也出的主意，原也就信定殷正茂是个贪鄙之人，他既得了李岩奉送的巨额银两，还可以继续吃空额大发横财，何乐而不为呢？本以为银票一送皆大欢喜，谁知殷正茂不领这份人情啊。李岩尴尬地坐在那儿，心想，殷正茂与我素无交往，突然送这么大一张银票给他，推辞拒收也应该在情理之中，不管他是真的不要还是假意推脱，反正我今天啊，一定要把这张银票送出去。李嫣这厢沉思着，那边殷正茂又开口说，李老弟，咱俩明人不说暗话，我可以实话告诉你，与你见面交接之前，我就听到过一些传闻，说你吃空额一年的进项上百万两银子，这几天我看过账目了，百万两银子一说有些夸大其词，但是20000士兵的空额一年能有多少，也是一笔名账。殷正茂无情的揭露，李岩也清楚这事儿无法隐瞒，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也只好硬着头皮把话说穿了，账是明白的，但银子却并非我一个人独吞，兄台若真要揪住这事不放，我李某也只好认命承担这弥天大罪了。李老弟怎么能如此说话呀，我殷正茂非贪鄙之人，更不会落井下石啊。啊，李嫣抬起头来，眼睛里射出了希望之光，你放心，我殷正茂绝不会上折子弹劾你的。殷正茂说得斩钉截铁，他这时与时情的态度倒把李嫣折磨得心里头七上八下，出了一身的臭汗。
2: 兄台如此大度，李某感激不尽。
0: 李岩一时激动，好话也就整箩筐地往外道。殷正茂像猎人欣赏已收在笼中的猎物一样，专注地听着李岩那些语无伦次的感激之词。其实啊，殷正茂如此做并不是出于真心的帮李岩，而是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着想。接到皇上的圣旨赴清远接，接任两广总督之

0: 之前。这到底是李岩的主意，还是高拱的授意？殷正茂倒有些捉摸不定了。略一思忖，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李老弟既如此盛情，这张银票我就暂为保管吧。说罢便藏进了袖中。李岩顿时欢天喜地，自居所有的威胁尽数解除了，遂跟着殷正茂走出了秦氏祠堂，在众将士的簇拥下朝着魁星楼踱步而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五月二十三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4: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3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3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3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5: 正如阿多斯所预料的，灵堡里没有别的，只有10来具尸体，其中有法国人，也有拉洛舍尔人。阿多斯在这次出征中担任指挥，他在格里莫去安排吃早饭的桌子时说：
6: 先生们，我们先去收集枪支弹药吧，而且我们可以一边干一边谈话，这几位先生是听不到我们说话的。
5: 波尔多斯说：
6: 不过在查明他们口袋里一无所有之后，我们总可以把它扔到沟里去吧。
5: 阿多斯回答：
6: 我看我们还是好好的留着他们吧，没准儿他们能为我们效劳呢。啊，您疯了，我亲爱的朋友，这些死人能为我们效劳？哦，不要草率的判断人，福音书和红衣主教都是这样说的。有多少支火枪，先生们？
5: 哦，一共有12支，阿多斯。
6: 那么子弹呢？
5: 有100来颗。
6: 好的，正好是我们所需要的。来，我们装弹药吧。
5: 4个朋友开始工作。当他们装完最后一支枪的时候，格里莫走过来，用手势报告说早饭已经准备好了。阿多斯向格里莫指了指灵堡脚上的一个哨亭，后者马上懂得了是要他到那儿去站岗。阿多斯说：
6: 好吧，现在大家入席吧。
5: 4个朋友坐了下来。达达尼昂说：哦，现在您再也不用害怕说话被别人听到了。阿多斯，我希望您赶快把您的秘密告诉我们。
6: 我希望我同时能给你们带来乐趣和光荣，先生们。我邀请各位来做一次惬意的散步，这儿是一顿非常可口的早饭，而那边还有500个人，你们可以通过围墙上的枪眼看到他们，他们那些人正在把我们看作疯子或者是英雄。
5: 不过那个秘密呢？
6: 哦，秘密，那就是在昨天晚上我又见到了米莱迪。
5: 达达尼昂这时刚把酒杯端到嘴边，可是一听到米莱迪这个名字，他的手马上 他的手马上便剧烈地抖动起来，迫使他把酒杯放下，免得把酒洒在地上。他结结巴巴地说：
7: 您是说您看到了您的……
6: 您忘记了，我亲爱的朋友，这几位先生并不像您一样洞悉我家庭的隐私。是的，我见到了米莱迪。
7: 在哪儿？
6: 就在离这儿两法里左右的红歌棚客店。
7: 哦，天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就完了。
6: 哦，不不不，我们还没有全完。
7: 哦，
6: 因为这时候米莱迪大概已经离开法国海岸了。
7: 哦，我的天主。
5: 达达尼昂松了一口气，一边的博尔多斯问道：
8: 哦，可是这个什么米莱迪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5: 阿多斯一边品尝着一杯起泡沫的葡萄酒，一边回答说：
6: 哦，她是个女人，一个千媚百娇的女人。她曾经对我们的朋友达达尼昂一片好意，可是我也不知道达达尼昂怎么得罪了她，所以她一心要报仇。在一个月以前，她甚至想用火枪杀死她，而在一个星期以前，他想毒死他，而就在昨天，他还向红衣主教要他的脑袋。
7: 什么？他向红衣主教要我的脑袋？哦，天哪！这样的话，用不着再长时间的斗下去了，还不如我朝自己的脑袋开上一枪，一了。

0: 白了。
1: 哦，我的朋友，这是最不应该干的傻事儿，因为这种傻事儿是无可补救的。
0: 可是有了这样的一些敌人，我是永远也逃脱不了了。你想想，首先是我在摩恩遇到的那个陌生人，其次是被我刺了三剑的德瓦尔德，随后呢是被我发现了秘密的米莱迪，最后是被我破坏了复仇计划的红衣主教。哦天哪！
1: 哦，我亲爱的朋友，这些人加起来不过是四个，而我们呢也是四个，一个对一个。见鬼！如果我们相信格里莫对我们做的手势，我们就要和另外一批数量大不一样的人打交道了。喂，格里莫，发生什么事了？由于形势危急，我允许你开口说话。
2: 格里莫用最简洁的语言回答说：
3: 一支队伍。
1: 多少人？
3: 20个。
1: 是些什么人？
3: 16个工兵，4个步兵。
1: 那么离我们还有多远？
3: 差不多500步。
1: 那好吧，我们还有时间吃完这只鸡和喝一杯酒来祝你健康，我的朋友达达尼昂。
2: 说着，阿多斯干了他杯子里的酒，把空杯子放在一旁，随后他懒洋洋地站起来，顺手捡起一支枪，向一个枪眼儿走过去。博尔多斯、阿拉米斯和达达尼昂也像他一样的做了。至于格里莫，他接到命令，待在四个朋友的身后，替他们在放过的枪里重新装弹药。
1: 过了不一会儿，他们看到这支队伍出现了，那些人正顺着一条羊肠式的壕沟走过来。这条壕沟是灵堡和拉洛什尔城之间的交通线。阿多斯说道：
4: 哦，见鬼！为了这20来个拿着十字镐、镢头和铲子的家伙，根本不用来惊动我们，只要格里莫向他们做个手势，要他们离开，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让我们得到安静的。
0: 哦，不，阿多斯，我表示怀疑，因为他们正步子坚决地朝这儿走过来，而且跟那些工兵一起来的还有4个步兵和一个队长，他们都带着火枪呢。
1: 哦，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我们。
0: 哎，阿多斯，您究竟要去干什么？您这不是要去找枪子儿挨吗，亲爱的？
2: 可是阿多斯根本不把这个意见当回事儿，他一手提着枪，一手拿着帽子，爬到了围墙的缺口上。那些士兵和工兵看到他的出现，吃了一惊，他们停在离灵堡50步远的地方。阿多斯对他们彬彬有礼地敬了个礼以后说道：
4: 先生们，我和我的几个朋友正在这座灵堡里吃早饭。大家都知道，没有比吃早饭被人打扰更让人扫兴的事情了，所以我要求你们，如果你们一定要到这儿来干什么事儿的话，那就请等我们吃完早饭再说，或者是过些时候再来，除非你们真想改邪归正，脱离叛党，和我们一起来为法国国王的健康干杯。
2: 达达尼昂嚷道：
0: 哎，阿多斯，当心呐，您没看到他们正向您瞄准吗？
4: 哦，看到了，看到了。不过那些是打枪打得很糟糕的小市民，他们是打不中我的。
2: 果然，四支枪同时响了起来，枪弹落在阿多斯的四周，却没有一颗碰到他。几乎就在同时，4声枪响马上对他们做了回答。不过这4枪要比进攻者打得准得多，3个士兵被击毙，1个工兵受了伤。第2阵枪响紧接着在第1阵后面出现，队长和2个工兵倒在地上死了，这支部队剩下的人都逃走了。阿多斯说：
4: 喂，先生们，让我们来一次出击吧。
2: 4个朋友立即跃出灵堡，冲到战场上，捡起了4个士兵的火枪和队长指挥用的短矛。他们深信那些逃走的人一直要逃进城里才会停下来，所以便带着战利品又回到灵堡里。这时营地里传来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营地里的人有1半都在栅栏跟前观看这次战斗。阿多斯说：
4: 喂，格里莫，把枪里的弹药重新装好，我们几位朋友呢还是继续吃早饭，继续我们的谈话。哎，我说刚才谈到哪儿了？
0: 我记得您说到米莱迪在向红衣主教要我的脑袋，然后呢他离开了法国海岸，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4: 哦，他到英国去了。
0: 他去干嘛？
4: 很简单，

0: 刺杀，或者是派人刺杀白金汉公爵。
1: 什么？真是无耻之极！
0: 啊，至于这件事情嘛，请你相信，我是不太在乎的。
1: 哦，怎么？不太在乎？他去刺杀，或者是派人去刺杀白金汉，您不大在乎。可是，公爵是我们的朋友啊。
0: 公爵也是英国人呐，而且他正在和我们打仗。他想把公爵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对这件事情的关心程度就像关心一只空酒瓶一样。
2: 阿多斯把手里的一只瓶子里的酒全都倒在自己的杯子里，随后把这只空瓶扔到了十五六步以外。达达尼昂说，
1: 等等，阿多斯，我不能就这样抛弃白金汉，他给了我们好几匹那么漂亮的马。
0: 哦，好吧好吧，我的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吧。就现在来说，最使我关心的事儿，达达尼昂，我的朋友，我肯定你也能理解，就是把他向红衣主教强求来的那份全权证书给夺到手。靠了那份证书的帮助，他可以把您甚至把我们一起除掉，而不受到任何惩罚。
1: 那么那份全权证书呢，是不是还在他的手里？
0: 哦不，他已经在我的手里了，不过还是费了一番功夫的。
1: 哦，我亲爱的阿多斯，我已经算不清您救了我几次命了。哦天哪，太感谢您了。
0: 旁边的阿拉米斯一边切着鸡肉一边问道，哦，这么说您昨天晚上离开我们就是去找这个女人去了？
2: 阿多斯回答，
0: 是的，正是。
1: 那么红衣主教的文件在您这儿？
0: 看，这就是。
2: 阿多斯说着，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了那份珍贵的文件。达达尼亚的手在发抖，他用这只颤抖的手接过文件念了一遍。阿拉米斯说，
0: 啊，是的，这是一份完全符合规定的全权证书。
1: 哦，我的天哪，一定得把这份证书撕掉，这简直就是我的死刑判决书。
0: 哦，恰恰相反，我们一定得好好的保存起来，即使有人用一大把金币和我交换，我也不会同意的。
1: 可是现在他会怎么干呢，阿多斯？
0: 哦，现在嘛，现在他有可能会写信告诉红衣主教，有一个名字叫做阿多斯的该死的火枪手用武力抢走了他的安全通行证。在同一封信里，他建议红衣主教在除掉阿多斯的同时再除掉他的两个朋友波尔多斯和阿拉米斯。当然红衣主教会想起这几个人老是挡着他的路，于是就会在某一天的早上会派人去逮捕达达尼昂。为了不让他一个人待在牢里闷得慌，还会把我们三个一起送进巴士底狱去陪他。
2: 一边的波尔多斯说，
3: 哦，幸好他在远处，因为我承认如果他真在这儿，他一定会让我感到不自在的。
2: 阿多斯冷冷地说，
0: 哦，这个女人嘛，在法国让我感到不自在，就是在英国也让我感到不自在。
3: 可是阿多斯，既然你已经抓住了她，那为什么你没有把她淹死、绞死、掐死？因为只有死人才不会回来。
0: 哦，你这么相信吗，波尔多斯？
2: 阿多斯冷冷地反问波尔多斯，脸上露出了一丝只有达达尼昂才懂得的阴郁的微笑。达达尼昂忽然说，
1: 哦，先生们，我有一个主意。
0: 这时格里莫喊了起来，
4: 啊，先生们，快拿起武器来。
2: 这几个年轻人赶快站起来向他们的火枪扑过去。这一次开过来的是一支20人到25人的队伍，可是不再有工兵了，都是驻守在城里的士兵。波尔多斯说，
3: 啊，我们是不是该回营地去了？我觉得双方的力量太悬殊了。
2: 阿多斯回答，
0: 不，不可能回去，理由有三个。首先，我们的早饭还没有吃完，其次，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话没有谈完，第三点就是还有10分钟才到1个小时呢。
2: 阿拉米斯说，
0: 那么我们得制定一个作战计划吧。哦，这很简单，一到敌人走进火枪的射程以内，我们就开火，如果他们再往前走，我们再开火，一直到把我们装了弹药的枪打完为止。如果他们剩下的人这时候想冲锋的话，我们就让这些围攻者一直冲到灵堡下面的壕沟去，到那时候我们就把那一堵

0: 由于奇迹才没有倒塌的墙向他们的头上推下去。
1: 哦，太妙了，阿多斯，你肯定是一个天生的将军。
0: 哦，谢谢夸奖。现在先生们，请你们不要一心二用，每个人都好好瞄准自己的目标吧。
2: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1: 四个人同时瞄准了目标，阿多斯一声令下，四支枪同时开火，倒下了四个敌人。马上响起了击鼓声，那支小小的队伍以冲锋的速度前进。这时候开始的枪声变得断断续续，没有规律了，可是始终打得很准。不过拉洛什二人仍旧用跑步的速度往前冲，三声枪响又打倒了两个人，可是那些没有倒下的人并没有减慢前进的速度。等冲到灵堡下面的时候，敌人还剩下12到15个。灵堡上朝他们放了最后一排枪，可是并没有挡住他们。他们跳进壕沟，准备爬上围墙的缺口。阿多斯说，
0: 喂，我的朋友们，我们把他们一下子全结果了吧，推墙推墙。
1: 四个朋友在格林莫的协助下一起竭尽全力地用他们的枪管猛推一堵很大的墙，这堵墙墙基部分很快就松动了。随着一声巨响，大墙瘫倒在壕沟里，随后是一阵惨叫声，一片像云一样的烟雾升向天空，事情就此结束。阿多斯问道，
0: 哦，朋友们，我们是不是把他们从头到尾一个一个全压死了？
1: 哦，是的，我想是这样的。
0: 啊，不，那儿有两三个人在一瘸一拐地逃命呢，你看。
1: 果然，这些不幸的人当中有三四个浑身是泥土和鲜血，正在那条第一线的路上向城里逃去。他们就是那支部队最后剩下来的人。随后阿多斯让格里莫在菱角最高的地方插上一块有百合花灰的餐巾当作国旗，这一下营地里又响起一片欢呼声。阿多斯看了看自己的表，他说，
0: 好吧，先生们，我们在这儿已经待满一个小时了，现在我们已经赢了这次打赌，不过我们应该赢得更加漂亮些，而且达达尼亚还没有把他的主意告诉我们呢。
1: 哦，我想起来了，我的主意就是我再到英国去一次，去找白金汉先生。
0: 哦，你不能去，达达尼亚。
1: 为什么？我不是已经去过一次了吗？
0: 啊，是的，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不是交战双方，那时候白金汉先生是一个朋友，而不是一个敌人，而您现在要做的事很有可能被加上谋反的罪名。
1: 达达尼昂懂得这番道理的分量，不再吭声了。博尔多斯说道，
0: 可是我好像觉得我有一个主意，我的主意就是去向特雷维尔先生请几天假，不过用什么借口呢，得由你们替我找，因为我找借口不太在行，米莱迪不认识我，我完全可以接近他，他也不会提防我，等这个美人到了我的掌心里，我把他掐死就完事。
1: 阿拉米斯连连摆手。
0: 哦，算了吧，杀死一个女人。不，你们听着，我有一个真正的主意。
1: 阿多斯说。
0: 哦，好吧，我们就来听听你的主意，阿拉米斯。我的主意就是，应该通知王后。
1: 哦，是的，我相信我们的办法找到了。
0: 哦，通知王后？怎么通知？我们在宫廷里有关系吗？我们能派人到巴黎去而不让营里的人知道吗？要知道，从这儿到巴黎有140法里的路，我们的信还没有送到昂热尔，我们就已经被关到牢里去了。
1: 阿拉米斯似乎对阿多斯的问题有解决的办法，但是他话还没有说出口，却已经先脸红了。他说，
0: 至于找一个把信送给王后的可靠的人，这件事我可以负责，因为我认识一个住在图尔的很机灵的人。
1: 阿拉米斯看到阿多斯在微笑，就打住了话头。达达尼昂说：“您不想采用这个方法吗，阿多斯？”“
0: 哦，我倒不是完全反对，不过我只是要阿拉米斯考虑考虑，他不能离开军营，除了我们之外，任何人都是不可靠的。派出去的人走了两个小时以后，红衣主教手下的所有密探都会一字不错地记住那封信的内容。您和您的那个机灵人都将会被逮捕的，而且还没有算上王后会救白金汉先生，但是绝不会救我们这几个火枪手。”“
1: 哦，先生们，阿多斯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0: 哎，格里莫，怎么回事？城里发生什么事了？”“哦，主人，在打紧急集合鼓呢。”
1: 四个朋友侧耳静听，鼓声果然传到了他们的耳边。阿多斯说：“
0: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派整整一个团来对付我们的。”
1: 波尔多斯说：“
0: 啊，阿多斯，你不打算和整整一个团对抗吧？”“哦，为什么不呢？我觉得我浑身是劲儿，就让他来吧。从城里到这儿还有一刻钟的路，这点时间让我们定个计划那是绰绰有余的。如果我们现在离开这儿，我们就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合适的地方了。听着，先生们，我正好想到了一个真正的主意。”
2: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武豪。电波流转，时光奔赴，何其有幸与文艺广播相逢，与万千听众在电波里温柔同频。光阴不老，弦歌不绝，逐声而行，一往而深。
7: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此时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所以称为小满。小满、大满、江河满，进入这个节气，南方地区雨水会比较多。如果这个阶段雨水偏少，则意味着到了黄梅季节，降水可能就会偏少。因此有名谚说，小满不下，黄梅偏少，小满无雨，芒种无水。小满麦渐黄，夏至稻花香。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3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3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3个火枪》。

0: 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好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四个朋友在灵堡里一边吃饭一边商量事儿。这时候敌人的第三次进攻开始了，波尔多斯主张撤退，可是阿多斯却说，
1: 哦，那就让他来吧，从城里到这儿有一刻钟的路，这点时间让我们定个计划还是绰绰有余的。听着先生们，我正好想到了一个真正的主意。
0: 哦，那就请说吧，阿多斯。
1: 首先请允许我先向格里莫下几道必不可少的命令。格里莫，你去把这几具尸体抱起来，让他们靠墙竖着，然后把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再把枪放在他们手里。
0: 哦，了不起的人，阿多斯，我懂得您的意思了。
1: 哈，这就行了，我们再来谈谈我的主意。
0: 哦，是啊，阿多斯，快说吧。
1: 这个米莱迪，这个女人，这个婊子，这个恶魔，她有一个小叔子，我相信您过去对我说起过达达尼亚。
0: 是的，我甚至跟他还很熟，而且我相信他对他的嫂嫂并没有多大好感。
1: 哦，这倒不坏，如果他厌恶这个女人那就更好了。这个小叔子叫什么名字？
0: 他叫温特勋爵。
1: 那么他现在在哪儿？
0: 他一听到要开战的消息就回伦敦去了。
1: 哦，太好了，他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我们应该去通知的就是这个人。我们要让他知道他的嫂子正要谋杀一个人，我们要请他时刻注意他。我希望在伦敦总该有一个像妇女感化院之类的机构吧，他就可以把这个女人送到那儿去，这样一来我们就万事大吉了。
0: 哦，不，等他出来以后我们又麻烦了。
1: 哦，天哪，达达尼亚，你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
0: 这时一边的阿拉米斯说道，
1: 哦，我呢，我认为这是个最好的办法，我们同时通知王后和温特勋爵。
0: 哦，是的，可是我们派谁送信到图尔和伦敦去呢？
1: 我保证巴赞是可靠的。
0: 我觉得普朗谢可靠。
1: 啊，是的，如果我们不能离开营地的话，我们的跟班倒是可以离开的。
0: 哦，当然了，我们今天就写信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马上动身。
1: 哦，给他们一些钱？哦，这么说你们很有钱喽。
0: 阿多斯的这句问话让四个朋友面面相觑，刚刚舒展了一会儿的脸上这时候又升起了一片阴云。达达尼亚忽然叫道，
2: 哎呀，当心朋友们，我看见那边有一些黑点子和红点子在晃动。您刚才怎么说是一个团呢？阿多斯，那可是真正的一个军呢。
1: 哦，天哪，是的，他们来了，这些阴险的家伙。
3: 鬼，
1: 我继续说，不过详细的情况我还不知道呢。
0: 这时候波尔多斯也点点头，表示他也一样不了解情况。达达尼亚和阿多斯相互默默无言地对视了一会儿，阿多斯经过考虑以后做了一个表示同意的手势，不过他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达达尼亚懂得自己可以说话了，他说，
2: 好吧，以下就是信上要说的。勋爵先生，您的嫂嫂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为了继承您的财产，她曾想找人杀死您，不过她本来就不可以嫁给令兄，因为她已经在法国结过婚，后来又被
1: 她的丈夫撵走了，
2: 因为她曾经被上过烙刑。
1: 这时波尔多斯叫了起来，
4: 啊，什么？不可能，她曾经想找人杀死她的小叔子。
1: 哦，是的，这么说他是结过婚的人。不错，是的。
4: 而他的丈夫发现他的肩头落了一朵百合花。
1: 是的。
0: 这三个是的都是阿多斯说的，音调一个比一个忧郁。阿拉米斯问道，
1: 那么谁见过那朵百合花呢？
0: 阿多斯回答，
1: 达达尼亚和我都见过，如果要讲究时间先后的话，那就应该说是我和达达尼亚。
0: 阿拉米斯问，
1: 那么这个可怕的女人的丈夫还活着吗？是的，他还活着。

0: 你能肯定？
1: 我能肯定，因为我就是她的丈夫。
2: 一时间大家都不再说话了。阿多斯首先打破了沉默，说道：
0: 先生们，这一次达达尼昂向我们提供了一份很好的提纲，首先要写的就是这些。
2: 阿拉米斯接着说：
0: 哦，见鬼，你说的对，阿多斯，这封信写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要写这样一封信，恐怕连司法大臣本人也会感到棘手的，尽管他写起诉状来十分得心应手。管他呢，大家别说话，我开始写了。
2: 阿拉米斯果然拿起笔，稍加思索便动手写了八九行字，随后他又轻轻地读出了这封信。
0: 勋爵先生，写这几行字给您的人曾经有幸在地狱街上的一小块圈住的荒地里跟您比过剑，从那以后您曾经好几次很乐意地说您是他的朋友，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来报答这种友情。你已经有两次差点成为您认为是您的女继承人的那位近亲的牺牲品，因为您根本不知道她在英国完婚之前在法国早已有了丈夫，她第三次也就是现在要对您下手了，您可能要为此送命的。您的那位亲戚昨天从拉罗什尔启程来到英国，请您从他到达的时候起就监视他，因为他有几个事关重大的可怕的计划，如果您一定要知道他能干出些什么事儿来，那么就请在他左边的肩头上看看他的过去吧。
2: 听了信的内容，阿多斯赞叹地说：
0: 哦，写得好极了，你有一支抵得上国务大臣的笔，亲爱的阿拉米斯。我想如果温特勋爵能得到这封信，他就可以严加防范了。即使这封信落到红衣主教本人的手里，我们也不会受到牵连。不过因为那个将被派去送信的跟班有可能对我们说他已经去过了伦敦，而实际上他却根本没离开过法国，所以我们在交信给他的时候只能给他一半的钱，然后再答应他等他带来回信之后再给他另外一半。你的钻石戒指带在身边吗，戴戴尼亚？
2: 哦，我带在身边的比钻石戒指还要好，我带着现款呢。
0: 戴戴尼亚说着把钱袋扔到桌上，一听见金币的响声，阿拉米斯抬起了眼睛，波尔多斯则是一阵哆嗦，至于阿多斯还是泰然自若不动声色。他问道：
1: 哦，不少啊，这个袋子里一共有多少钱？
2: 啊，这袋子里有7000里弗尔，都是每一枚值12法郎的金卢银。可是先生们，在这封信的所有话里面我们没有想到王后啊，让我们稍许关心一下她的亲爱的白金汉的健康吧，这是我们应该为她做到的最起码的事情。
3: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0: 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云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
4: 一天是晴天，哪一天突然下起雨，但是没关系啊，晴天温暖，雨天浪漫，懂得珍惜和欣赏，生活处处有快乐。新的一天，把生活当中的种种经历都当作成长的养料，活在当下，珍惜拥有吧。加油，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我们一同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5: 天气预报，
4: 最近的江苏始终被阴雨天气包裹，潮湿清凉的体感成为常态。那5月19号的下午2点到20号昨天的下午2点之间，全省都出现了降水，其中沿淮及以南地区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前三位分别是常州市武进区黄里镇 101.6 毫米，南京市丽水白马石头寨村 89.9 毫米，南京市丽水金桥坑村 86.1 毫米。江苏气象显示，明天和后天啊，这两天全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出门记得带雨伞哦。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也就大概在21度的样子。今天南京是阴转多云，暂时雨水停歇一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在28度。明天周五，南京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温度最低18-19度，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到了后天星期六啊，目前看来南京是白天阴有阵雨，并间接转阴到多云，也就是说下雨的概率并没有那么大啊。那后天周六的夜里呢，预告是多云天气，温度最低在21度，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期盼着周六我们出发的时候没有雨，天儿是晴朗的。后天我们一路快乐启程，要去到的是浙江的景宁和丽水，来一次仙侠山水之旅。感谢每一位团友的支持，谢谢大家，我们有机会能够创造这样的机会，一路同行，快乐相伴。想要跟我们这一次的团友们说一声爱你哦。来听，这是来自于陈冠宇所唱出的什么歌，这歌的原唱应该是梁静茹吧。